0: 开新视野，生动新未来。吉林广播电视台健康娱乐广播 FM101.9 兆赫，守护您的健康生活。
1: 在生命的长河中，每一个故事都和健康有关。从出生婴儿的第一声啼哭，到长者的慈祥微笑，一生如同一座坚固的桥梁，连接着生命的起点与终点，传递科学健康理念，汇聚权威专家，为您答疑解惑，一同说医，让健康伴您同行。
2: 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还有在线上观看我们的好朋友，非常感谢您的继续锁定吉林广播电视台调频101.9吉林健康娱乐广播，由一同为您直播带来的医疗健康类节目一同说医。节目组啊，每天会邀请一位权威的医疗专家走进直播间做客，来为您答疑解惑。那么在节目的直播的过程当中啊，如果您有相关疾病方面的困扰，可以在微信公众平台上搜索一同说医进行留言，蜻蜓平台搜索一同说医收听精编版的节目，下载吉祥新闻客户端首页搜索一同说医进行观看视频号一同说医。提醒一下行驶在路面上的司机师傅，一定要减速慢行，注意安全。今天呢，我们邀请到的专家呢，是吉林大学白求恩第一医院康复科主管技师骨科治疗组组长李志东老师做客哈，交流到的这个话题呢是老年人手腕骨折如何康复。出诊时间呢是周一到周五，如果你有相关问题需要和专家来进行交流的话，有相关康复方面的一些问题呢，都可以呢和专家来进行交流。两种方式互动，一种方式呢是微信公众平台上搜索一同说医进行留言就可以了。那么还有一种方式呢，大家可以在视频号上搜索一同说医，进入到我们的这个直播间，点赞转发和关注都是可以的哈。再次的提醒诸位哈，当然一定要给我们留言，留言的时候把您的问题交代清楚哈，这样的话呢，专家呢就会按照您的这个情况来给您进行一个回复哈。现在呢，李老师呢已经坐在了我们的直播间，我们一起来问候一下哈。你好李老师。
3: 哎，你好
2: 啊。好，今天我们交流到的这个问题呢是老年人手腕骨折的相关的这样的一些知识哈。说到老年人手腕骨折这种情况，在老年群体当中多不多见呢？
3: 非常多见。而且呢，在这个骨折之后呢，它不仅仅是我们这个手腕的问题，其实呢，它还好多一些手指啊活动受限，一些力量下降，甚至还有一些是肩关节比较疼痛的。它其实手腕骨折之后，不仅是困扰它这个手腕的功能问题，其实还是困扰它生活自理啊，还有一些就是家庭活动的一些问题。
2: 明白了，所以说这个手腕骨折不仅仅是你腕部的一个问题哈，有可能会衍生出很多其他的这样的一个情况。那么也提醒诸位哈，如果说您的手腕出现了问题，或者说你有一些康复上的一些需求哈，就不要错过哈和这个李老师的这个沟通了哈。吉大医院的这个康复科大家都知道的哈，就不用说太多是吧，懂的都懂啊。既然专家来到咱直播间哈，就不要错过和权威沟通到的这样的一个机会。那么今天呢，李老师呢也是给我们带来了两个病例，我们先来看第一个。小区邻居王姨哈，前段时间去买菜，路上不小心呢就被砖头绊倒，以后手呢支撑身体的时候不小心呢手腕就摔变形了，到医院后诊断为是手腕骨折啊。那这位阿姨现在是个啥情况啊，给我们介绍一下。
3: 她呢其实是我家邻居。然后呢她经常去买菜，然后呢就是我家那个有的时候就是她走道就是特别早，早晨凌晨天还蒙蒙亮，然后呢不小心就摔倒了。摔倒呢，当时是120，然后送到我们医院，然后专家诊断是啥呢？是手的一个腕关节骨折，然后专业说呢是克雷氏骨折。然后当时呢给了一个就是夹板外固定。手法复位之后做了一个夹板外固定，固定完之后呢，然后他就回家了。回家之后呢，他有一段时间就感觉手疼得特别厉害，而且呢他感觉就是肩膀也抬不起来了。然后梳头啊洗脸啊都非常费劲。然后最后因为我在医院嘛，然后他就问到我了，然后我就把他领到我们科，然后进行了系统的康复，目前是功能非常好，生活完全自理。
2: 所以说你看能和医生做邻居多好有问题就及时处理了哈。那么我们的节目呢也刚刚开始直播，大家有问题可以随时的和我们来进行互动和交流。今天呢我们邀请到的专家是吉林大学白求恩第一医院康复科主管技师骨科治疗组组长李志东老师哈，交流到的这个话题呢是老年人手腕骨折如何康复，出诊时间是周一到周五。如果说您有您家的老人啊出现了这个情况，或者说您有一些其他康复方面的一些问题呢，需要和专家来进行交流的话，现在呢就可以通过两种方式来进行留言了。一种方式呢是在直播间搜索，是在视频号上搜索一同说医，进入到我们的这个直播间，点赞转发和关注留言都可以。还有一种方式呢是在微信公众平台上搜索一同说医来进行留言。好，说到康复啊，以前的时候有些朋友会觉得康复是不是就胳膊腿出现问题了，我来掰吧掰吧。

0: 进行节目啊。刚刚呢专家说到了第一个病患的情况，我们再来看第二个。是这个刘阿姨总崴脚的问题。有一天晚上回家上楼过程中啊，不小心再次崴脚摔倒后，这个腕骨折了，手腕骨折了。由于骨折比较重啊，在医院进行了手术治疗。那这位阿姨是咋回事呢？
1: 她是呢崴的一个患者，然后呢她当时骨折之后呢，就是在骨科做的手术，然后她骨折是比较严重，骨折之后呢转上骨科，然后就提了我们的会诊，然后我们就进行了早期的一个康复。然后在康复过程中呢，虽然是它的功能恢复的比较好，但是发现呢它的平衡功能是非常差的。然后我们就进行了系统的评估，评估它摔倒的原因到底是什么。然后我们发现它不仅仅就是说单腿难站立，而且它呢就是我们平衡有一个我们站立能站稳的一个情况，另外一个还什么呢，是我们一个本体感觉。本体感觉是什么呢，就比如说我闭眼睛站能不能站稳。尤其是我们好多老年朋友，就是我们这叔叔阿姨辈的哈，其实他在站立的时候睁眼的时候还平衡稳定性还不错，但是一旦他要是闭眼的话他就很难立稳了。这种情况其实是严重影响我们的一个平衡功能。这种情况他摔倒之后不仅仅是容易引起手腕骨折，同时呢还容易引起我们的髋部骨折，所以说它的危害特别大。这个病例呢对我们的启示是什么，关注老年人手腕骨折，关键它的一个恢复的状况，其实我们更多要关注它的平衡功能，来预防再次跌倒再次损伤。所以说这个病例给我们的一个启示就是我们要更多更全面的去关注老年人的一个状态。
0: 好，那么我们提醒诸位哈，一通说音呢正在开始直播，节目也是刚刚的开始啊，大家有问题呢可以随时的和我们来进行交流哈。我们吉大医院康复科哈是一个非常棒的一个科室，大家有任何的康复上的一些问题呢，可以和我们的专家团队来进行交流，各方面的问题其实我们都能解决，是吧？只要你来到我们康复科哈，我们就有办法解决您的一些病痛哈。而且呢吉大医院康复科呢现在呢整个仪器也都非常的先进哈，这个康复的手段呢也都是和国际接轨的哈，大家有问题不要错过和专家沟通到的这样的一个机会。那么现在啊，为什么说需要重视老年人手腕骨折的这个康复，能不能详细的跟我们说一说呢？
1: 其实老年人骨折呢，就手腕骨折，它的康复呢非常非常重要。首先呢我们要关注它的啥，腕关节本身，它好多如果是没有及时的康复，它会容易出现什么，它的这个腕关节出现粘连，活动受限。然后还有一个呢，由于他不懂如何去系统的康复，很有可能造成了一些并发症。这并发症是什么呢，比如说我们那个俗话说是伤筋动骨100天，光是养病，但实际上呢错过了功能恢复的最佳时期，这样就容易造成了我们肩关节粘连，有时候肩关节疼痛粘连严重影响我们的功能状态。所以说另外我们还要关注什么呢，关注我们刚才说的它平衡功能。我们既然摔倒一次了，这有可能还会摔倒第二次，那我们如何吸取这次的经验教训来避免下一次的骨折，这是我们康复应该做的事儿。
0: 明白，
1: 然后让老年人他更好更健康的这个生活。
0: 你看说的多好哈，所以说我们也是全心全意的为老年人为所需要的这样的一些患者来进行服务哈。而且呢我去咱们医院康复科去过好多次了，去拍摄采访也去过好多次哈，我觉得咱们的整个医护团队真的是非常的好也非常的棒哈，对患者的这个康复非常有耐心哈。有的患者可能就是在其他的科室是推着过来的
1: 对，
0: 然后那时候其实能感受到这个患者急切需要迫切的这样那种心情哈，但是咱们的这个技术真的很好，而且仪器也非常的先进哈，所以说我们也提醒大家，大家如果有时间的话哈，如果说你有需要的话，真的可以来到吉大医院康复科来看一看。
1: 可以。
0: 好，今天我们虽然说交流到的这个话题呢是老年人手腕骨折如何康复，但有其他的康复的问题呢也非常的欢迎大家来进行一个咨询哈。整个康复团队是咱们李振兰，在李振兰主任带领之下哈。
1: 对对，
0: 振兰主任我也采访了1到2次哈，过段时间还在约就是把队伍带得也很好哈。整个的设备啊也都很先进。这是我们说到为什么要重视老年人手腕骨折的这个康复哈。现在呢随着整个社会的发展哈，越来越多的这个人开始变老了，已经进入老龄化社会了。那老人们的这个康复其实是不是也是我们的一大特色呢？
1: 是非常是也是我们未来要主抓主推的一个康复特色项目。是针对老年人的综合的一个系统全面的康复。其实我们要从老年人的各种状态，比如说平衡功能，比如他的肢体啊运动功能，同时我们还要关注他的身心健康。比如让老年人就是他生活的更愉快更 更快乐，而且呢我们要增加他的一些信心，这是我们康复应该做的事儿。
0: 嗯嗯，就是老有

0: 所为老有所依，老有所康，康复的康，是不是？
1: 对对 对,
0: 对、
1: 嗯。
0: 但是我们希望大家身体都好好的哈。但是如果说您出现了这些问题，嗯、需要我们康复来解决的话，就别跟咱客气了，是不是？
1: 对对对。
0: 啊，
1: 嗯、
0: 你看哈，我们直播间现在有好多朋友进来哈。第一位朋友说了，说欢迎我东哥啊，
1: 谢谢谢谢
0: 这位朋友。还有一位说是给李老师点赞啊，我们也看到了，也非常感谢您哈。来看这位朋友说，我曾经是李老师的患者，专业技术医德都超赞，我们都看到哈。
1: 嗯，感谢感谢。
0: 好，然后这位朋友说了，说朋友家孩子骨折啊，说李老师治疗不疼还温柔哈、啊。这个不疼还温柔都是咋温柔？我们知道哈、啊
1: 嗯，
0: 这没问题哈、啊，就微笑嘛，让、啊、患者喜欢。
1: 嗯，
0: 然后这个不疼是咋做到的？
1: 嗯，其实呢，说一下我刚开始进入这个康复这个专业的这个一个小，
0: 给我们讲讲您的这个故事啊。
1: 一开始呢，就是刚步入这个康复科大门，
0: 嗯，
1: 然后我就觉得呀，就我的这个责任很重，我需要给大家带来更多的这个健康，解决他们的一个功能障碍的问题。
0: 嗯，
1: 然后有好多面临一些就骨折之后，他关节活动受限，我呢就是非常着急。
0: 嗯，
1: 刚上班的时候我很着急，就希望他们恢复特别快，然后呢他们恢复越快我更高兴更开心、嗯、但是呢往往那时候就是会有一些暴力，
0: 嗯，
1: 就是这个暴力呢就是可能过于着急想把他这个角度恢复了，
0: 嗯，
1: 但是呢有时方法可能会有些就是粗暴，
0: 嗯，
1: 但是呢我也去积极去跟我们骨科去学习，然后骨科那个保证把我教会之后，让我在安全范围内，然后没有损伤，同时还要有更好的这个进步，同时呢在我们主任的领导下让我出去进修学习、嗯、然后呢接触到了不同这个层面的这个知识体系之后、嗯、回来之后我就开始不仅要是从他们功能角度出发，另外呢还要从他们的一个身心健康上，不能说这患者在我这掰完带着阴影走的，
0: 嗯
1: 这样他就觉得这李老师掰是掰好了，给我掰出阴影了，以后对医院会有一些
0: 不敢康复了、
1: 对对对、
0: 啊、
1: 所以说我要思考我要如何能让他们就是在不疼或微疼，
0: 嗯，
1: 然后还有就是非常有信心的把这康复这个事儿做下去，
0: 嗯，
1: 这是我之前在不断努力的一个事儿。然后后来呢就是在那个学习的过程中呢就发现这个无痛康复这理念，所以我也不断的思考和学习之后呢，然后针对患者的功能状态，其实就是循序渐进的在患者能承受的范围之内，然后给他做一些康复的这个训练，
0: 嗯，
1: 所以目前我们这老年人的手腕后期有出现粘连情况，还有肩关节疼痛情况，其实他本身就很疼痛了，他也会很焦虑，那我们在治疗过程中呢，如果是暴力的再给他进行恢复，那可能在他的生理上加重痛苦，同时呢在他心理上也容易留下创伤，
0: 嗯，
1: 所以我们无痛康复的理念是什么呢，尽量在他能接受以无痛或微痛或者是在他能承受范围之内，一定不要超过他这个忍受疼痛的极限，
0: 嗯，
1: 在这个过程中让他恢复，同时我们其实在恢复过程中不仅是要恢复他们的一个身体的这个功能，同时呢我们还要考虑到这个组织这个器官它能承受的生理极限到底是什么，比如说我们是把角度练出来了，但是练完之后它肿胀非常厉害，
0: 嗯，
1: 那它肿胀之后呢它回家就不敢动了，这样会造成它再次的粘连，如果这种粘连更重的话，我们下一步就会恶性循环，更加卖力的去给它使劲掰，
0: 嗯，
1: 使劲活动，这样它就不得不陷入一个难以恢复的一个局面。所以无痛康复不仅是一种理念，同时它也是一个很就是需要它的一个技术和技巧，然后呢让它在软组织不是不加重肿胀的情况下逐步恢复它的功能，所以这是我们也是不断要追求的一个目标。
0: 嗯，明白哈。你看这位朋友哈，提出了一个要求哈，这个事儿哈，咱得给他解释一下。他说主持人有口误哈，李老师是康复医学科，不是康复科。
1: 啊，
0: 我第一次就挂错号了哈。这个可以叫康复科吗？
1: 啊，可以叫，可以叫
0: 康复科，
1: 对对，
0: 所以这不是口误啊。
1: 学名是康复医学科，
0: 啊、
1: 但现在都叫康复科，
0: 叫康复科。
1: 对对对，
0: 那没有问题啊，
1: 嗯、
0: 没有口误啊、
1: 嗯。
0: 好，那为什么说这位朋友说了说挂康复科没挂上，然后第一次就挂号挂错了？他真的挂错了？
1: 是这么，就是在我。我们医院的微信公众号，
0: 嗯，
1: 然后我们预约挂号这块呢要选择什么呢，要选择内科，
0: 嗯，
1: 内科组，然后下面一个菜单里边会出康复医学科，
0: 嗯，
1: 然后康复医学科之后我们页面呢有专诊还有这个就是总诊，
0: 嗯，
1: 然后呢我们就可以根据我们相应的出诊的医生老师可以点击他的这个页面进行挂号，
0: 明白了、其实叫康复科也可以，康复医学科也行，
1: 对对对对
0: 啊，
1: 嗯，
0: 好，知道了哈。

0: 好，那么为什么说老年人手腕骨折以后有的人就恢复得很快，有的人就恢复得慢呢？
1: 其实吧，就是这跟我们老年人的状态有关系。比如说第一，他这个骨质非常疏松，它摔碎的就特别厉害。比如说我们常说粉碎性骨折，那它这种恢复可能就会慢一些。另外呢，比如说它这摔倒的时候比较轻微，就只有个骨裂或者这个骨折块非常非常轻微，然后呢它这个创伤比较小，这样恢复就快一些。另外还有个年纪，比如说年纪大的，年纪大他肯定这个血液循环呐、愈合的都慢一些，那他整体的功能恢复也会慢一些。还有呢，我们老年人的一些血糖，他血糖高不高，高血糖他愈合的慢，同时呢他粘连的机会也要高一些。还有血压，就刚才说我们说疼痛的问题，如果碰上高血压的，那我们一定要非常温柔的，如果我们在练习过程中引起他血压升高了，这对他的心脑血管还是一个创伤。所以说我们要兼顾很多很多。另外呢还有一个就是它这个固定的科不科学，比如说非常稳定的外固定，或者是呢就是手术做得非常好，那它恢复的一定是快的。然后还有一个就是它的康复介入早不早，如果它就是它在早期就介入康复，就像刚才那个刘阿姨一样，她在住院期间我们就给她进行康复锻炼。虽然锻炼的形式我们其实有时觉得很简单，为什么要简单呢？让他便于操作，他回家也能做，这样会加速他恢复的一个速度。另外呢，然后还有一个就是他练习完之后呢，科学有效的练习能加速他的康复进程。另外还有一个患者的依从性，如果说他非常信赖医生，然后听医生的建议去回家积极的做锻炼，而不是说自己听一些用一些比如说没听说过的一些膏药啊或一些偏方啊，如果就是照就是光信赖这些，然后锻炼不充分，就很有可能留下后遗症。
0: 是，
1: 所以说很多因素的影响他的恢复快慢。
0: 好啊，你看刚刚专家介绍到了一点哈，就是这个偏方啊和膏药啊哈，这个其实是最容易在整个骨科在康复这块出现误区的。
1: 对，
0: 很多人觉得哎我脖子疼，哎我这有点酸，我就贴点膏药，这膏药不能乱贴，是不是？
1: 对，不能乱贴
0: 啊，
1: 一定得听专业医生的这个建议。
0: 还有一点哈，再有一点哈，有些朋友可能会说，有的时候我上医院康复太麻烦了，然后家跟前呢就有能按摩的能康复的，我觉得捏吧一下去吧，这行不行？
1: 这个我个人是非常不建议的。就是为什么要就是上医院呢？其实我觉得治疗的前提是评估，是诊断。
0: 是，
1: 比如说我们颈椎不舒服，这颈椎有很多很多种问题容易引起它，比如说我们平时比如说像坐姿，比如驼背式坐姿，然后还是你平时非常标准姿势坐姿，这种呢是对我们颈椎都影响很大。另外呢它颈椎有问题的话会有好几种颈椎病，比如说椎间盘，然后神经根，然后有交感神经性或脊髓性的这个颈椎病，还有这个椎动脉型颈椎病，它得需要严格的去检查诊断，甚至是它的一些这个影像学的检查基础，判断出准确的类型，我们才筛选出精确的一个治疗方案。然后如果是随便按一按，很有可能会把这个情况加重。
0: 对，是这样。所以说呢，我们不这个事儿呢，我们不去做过多的剖析和评价。我们只能跟大家说什么呢？咱有问题一定要来到正规的医院。
1: 对，
0: 要相信专业的技术、专业人士来为你解决这个问题，是不是？
1: 对。
0: 好，我们继续来看哈。那老年人手腕骨折后开始康复的最佳的这个时期是什么时候啊？
1: 最佳时期呢，其实我认为是什么？早介入。早介入早康复，就是之前有过统计，就是出现了问题在半个月以内就介入康复，要比半个月以后介入康复恢复的速度要快很多。这个是我们要早一些。然后有的时候会有些这个朋友会有问题，比如我手术了，那我这个刀口还没长好了，那怎么做？是还有的时候我这打石膏了，我不能动怎么办？其实这个时候呢，我给大家一个建议，就是什么呢？就是第一是早介入，然后第二个是分阶段，第三个是全方位。然后早介入是什么？比如说我这个手腕我是打这个夹板和石膏外固定，那我们怎么做呢？这个时候有个原则叫修腕动全身。什么叫修腕动全身呢？我可以这个腕不动，因为它打夹板的目的就是让腕长好，那我们这腕就不动，然后我们可以让我们的手指早动，让我们的肘关节、肩关节早动，甚至呢，我们可以在地上多走动走动，然后增加我们的肺活量，防止卧床引起。

0: 的一些最近性肺炎呐、神经脉血栓呐、甚至压疮啊，然后让他们尽早的进入一个恢复状态。还有一个就是手术呢，手术的话其实我们更应该去早做，因为啥？手术之后呢，它会有切口啊，它容易出现一个粘连的问题，这个时候我们就要尽早的去通过一些肌腱呐、肌肉的活动来抑制这个粘连的产生。同时呢，我们要及时的活动，因为手术固定之后它非常安全可靠，我们在这个微痛的情况下可以进行早期的关节活动，安全有效防止粘连，这个是我们这个经验也有很多，其实效果也是非常的好。
1: 好，我们继续来进行节目哈，咱们现在把时间看到这转到这个直播间里来哈。你看这位朋友说了，说李老师的手法复位非常到位哈，能不能给我们解释一下这个手法复位，就通过手法的位、方法让骨头复位。
0: 这个手法复位呢是我们经常做的一些比如说慢性疼痛的一些朋友，比如说他这个久坐之后，比如说翘二郎腿，他有时候出现腰痛了，然后腰痛之后呢，有时候会就诊我们一些脊柱外科啊，或者其他科室的一些看完之后，哎，他的情况其实很轻微，不是肩盘问题，可能一些是关节紊乱的问题，比如说腰椎小关节紊乱或骶髂关节紊乱。然后在这种诊断明确的前提下呢，我们康复就可以介入了。比如说他有些疼痛，我们可以做些理疗，比如说热敷啊。那个超短波啊，磁疗，然后另外呢，我们还可以做一些我们的一些手法复位。这手法复位就是我们检查出来了，它这个骶髂关节或腰椎出现了关节紊乱，我们可以通过手法在放松之后，就给它做一个复位的一个手法。然后复完位之后呢，它的效果是非常明显的，改善也很快。
1: 好，那么骨折后手肿的特别厉害，我们要怎么处理呢？
0: 手肿的厉害呢，其实这是非常常见的一个问题。比如说他这个骨折之后呢，他往往是摔倒手杵地，手杵地之后我们打上夹板之后呢，它会影响这血液循环。另外呢，他骨折，你想想骨头都折了，他把里边的一些小毛细血管啊、骨膜啊，他都给拉坏了。拉坏之后呢，他会有渗出有炎症反应，它就伴随着红肿热痛这些症状。那我们肿胀的时候呢，前一周我们可以介入一些理疗，比如说超短波，还有一些激光，然后促进它血液循环，促进淋巴循环，来促进它的一个消炎消肿。另外还有一个什么呢，我们通过运动也能促进它消肿，比如说我们在躺着的时候，我们可以把手垫高于心脏，靠重力让它回流。我们在站立和走路的时候呢，我们可以时不时的把胳膊抬起来高于我们头部，这样呢不仅能促进肩关节的功能恢复，同时呢还能促进它回流消肿。另外我们还可以通过一些训练，我们常知道的训练方法是握拳伸手，但是呢我们握拳和伸手这个情况呢，让它消肿其实不是很快，我们要通过肌肉的压力，然后压在这个局部软组织上，让它促进回流。那我们就可以用一些什么呢，用一些我们的手，比如说我们使劲夹手，通过手的内在肌的发力，然后呢让它的循环更快些。另外呢，我们可以拿一些小皮筋套在手指上往外，然后通过往内收往外展，通过这些的运动促进手的内在肌发力，然后促进手的血液和淋巴循环，这也是一个很好的消肿方式。然后我们还有一些专业的淋巴引流手法，然后促进浅表的淋巴循环，这个都可以通过这些训练让这个手快速消肿。
1: 明白了哈，这些方法大家一定要牢记哈，说不定什么时候就用得上了。如果身边的如果自己用不上的话，身边的亲戚朋友需要的话，咱能第一时间帮他简单处理一下吗？
0: 对，对。
1: 好，你看这位朋友说李老师技术好，手法专业，人更好。后边都是飘来一波赞扬哈，赞扬我们就选一位代表了哈。好，我们继续来进行节目，同时呢要提醒诸位哈，大家有问题的话一定要跟我们及时的互动。来看这位朋友说哈，说这个髌骨骨折术后需要做哪些康复治疗？
0: 髌骨骨折呢又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专题了。然后我们这儿也有非常髌骨骨折的，然后呢常见的这个治疗方法有手术治疗，然后还有这个保守治疗。然后手术治疗呢也分好几种这个固定方式，比如我们最常见的就一个叫钢丝张力带，另外还有个髌骨抓现在已经少一些了。另外还有一些空心拉力钉，它这个不同的手术方式呢是根据不同的骨折类型来定的，说这个是我们的临床医生，然后他们就是功底非常深厚，然后根据不同的类型就选择不同的固定方式。但是这一类术后我们

0: 我们其实第二天第三天就可以进行康复了。
1: 嗯，
0: 然后康复呢，我们在比如说头一周啊或头两周它疼痛比较剧烈的时候，我们可以进行一个被动的关节活动度训练，还有一个髌骨的活动度训练。我们就温柔的可以在膝下垫枕头啊，然后呢让它一点点的增加膝关节角度而不引起疼痛，这是一个。然后呢它一些关节周围可能会出现一些疼痛肿胀的时候，我们可以用什么呢？用一些超声波、一些激光，然后还有一些超声波，我们做超声波的时候要避开这个内固定的一个区域。然后我们在这个时候呢，就是通过理疗消炎消肿，通过手法然后练习它的关节活动范围，然后我们再通过运动康复增加它的膝关节周围的力量。还有在后期比如说您在这个术后两个月或三个月之后骨折的愈合程度比较好了，我们就可以给你进行一些负重啊，还有一些下地行走的一些训练。所以说它这是比较一个全面的一个康复方案。另外一个保守治疗，一般保守治疗呢，它是外边用一个大的一个支具去固定，让我们的这个髌骨让它长好之后我们就可以活动了。但是好多髌骨骨折术后面临的问题是什么？一个就是膝关节粘连，角度活动受限，然后呢另外一个呢就是它肌力萎缩，而且它的股四头肌内侧头萎缩一般会非常严重，而且它再练起来也很难。其实我建议咱们这位朋友髌骨骨折术后呢，可以到我们康复科，我们系统评估一下，看我们的功能障碍到底是哪儿，是髌骨活动受限，还是膝关节活动受限，还是我们的肌肉萎缩，还是我们下地行走的一个步态异常、平衡功能异常。我们寻找出这个功能障碍的原因之后，我们可以给您针对性的一个康复方案。
1: 嗯，你看这位朋友说哈，讲解的太细致了哈，点赞哈，听懂了就好，是不是？我们来打造这个健康科普平台的这个目的呢，就是把最权威的专家推荐给大家，然后希望大家都听得懂、听得明白嘛，是不是？
0: 对
1: 大家的这个健康保驾护航。来看这位朋友也问到这个问题了，说这个髌骨外托保卫啊，髌骨外托位保守有什么治疗嘛？该怎么办？
0: 髌骨外托位呢？不是髌骨这个托位，就是有这个习惯性髌骨托位，它其实就什么？是我们膝关节啊，髌骨周围有两个支带，一个内侧支带，一个外侧支带。一般都是内侧支带松弛或断裂，然后呢，外侧支带时间长容易短缩，造成一个髌骨托位。当然，它还有其他的原因，比如肱骨髁发育不良啊，滑车发育过浅呐、啊。还有我们的下肢立线出现问题了，还有一些可能打球啊或者活动时候暴力然后产生的这个髌骨脱位。但是我们康复治疗之后，我们除了对症治疗以外，根据您的这个运动康复这块呢，其实我觉得您自己要看看你的股四头肌是不是紧张，然后您可以在家做一个自测，趴在床上之后呢，然后脚后跟，然后看看能不能就屈膝，看脚后跟能不能贴到屁股上，或者贴不上屁股之后呢，您看看您的这个大腿是否特别的紧张，还有拉伸感特别强。如果这个强的话呢，它会把我们的髌骨在发力的时候拽的时候往外跑，它往外拽的时候就容易产生髌骨脱位这个机制。所以说我们治疗方法一个就是也要松解拉伸我们的股四头肌，另外呢我们要强化我们的股四头肌内侧头，内侧头呢它能对我们的这个髌骨呢有一个往内侧拉的一个力量，来缓解髌骨往外脱位的一个趋势。另外我们还有综合的功能评估，评估您的平衡功能怎么样。如果您站起来总打晃，膝关节不稳，那想想您在运动过程中甚至一些跑跳过程中膝关节不稳，这个髌骨它就很容易向外脱位。
1: 是这样哈。那么为什么说有的人呢会这个肩关节疼痛呢？
0: 就是手腕骨折之后呢，其实我们可以复盘一下这个摔倒的一个过程。一般摔倒之后我们是手腕触地，往前摔倒手腕触，往后呢也是手腕触地，但是这个过程支撑身体的时候，我们的肩膀其实也是在这个摔倒过程中受了一次这个暴力的一个撞击。那我们肩膀其实是一个更复杂的一个关节的复合体，里头有肌腱、有滑囊，还有好多好多软骨啊，好多结构。然后在这个摔的过程中，它就容易在受到挤压、受到创伤。然后在我们手腕治疗的过程中呢，有好多就是哎呀不敢动了，我把这个肩膀就是端着或者吊个三角筋，然后时间长呢，它就出现了一个炎症，甚至一些粘连的情况。就容易出现肩膀疼痛了。
1: 明白哈。好，大家有相关问题还是可以及时的和我们来进行沟通啊。 来看这位朋友说了哈，说这脚崴了不想去医院呢，在家怎么样来进行一个处理呢？

0: 啊，这位朋友哈，这个脚崴了不想去医院，其实呢，我觉得还应该去一下医院，
1: 应该去医院。
0: 另外我们就解释一下，他在家怎么处理？其实呢，就是我们如果脚崴的话，我们首先要看一下我们脚崴的一个情况。
1: 嗯，
0: 比如这个脚崴了之后，我们看这个。是崴的这个外侧啊，足底啊，有没有发生这个青紫的情况？如果有青紫的情况，证明什么呢？它是有内出血了。说这个时候呢，其实我们应该及时的去上医院拍一个片儿，看一看有没有一些潜在的微小骨折。然后在家急性期处理的时候怎么办呢？就是我们围绕一个原则，先什么？先休息，休息，先不动。我们不要加重它的一个创伤的程度。然后呢，我们可以拿一些小绷带先给它加压包扎，防止它过度的肿胀。然后我们还可以做一些冰敷的处理，然后拿点这个有冰有水的这和那个比如矿泉水，然后还有冰棍，我们把这个脚面先给它敷上，然后防止它过度的一些渗血。然后呢，我们在做好这些紧急的措施之后，然后我觉得咱们应该去专业的骨科啊、运动医学科啊去做一下筛查，看看我们有没有就是一些骨折的风险或者韧带拉伤的风险。如果这些风险排除了，我们就在家可以安心的进行休养。但休养之后呢，我们还应该做什么？做一些早期的活动，比如说我们可以早期做做勾脚啊，往下踩踩，这个目的是防止啥？防止肌肉萎缩。防止肌肉萎缩，我们卧床卧伤15天以后呢，肌肉就会出现肌容量的减少啊，肌肉的流失啊。那我们走路之后两个腿负重不一样，它的隐患还是比较大的。然后如果是我们那个如果实在还是不想去医院，那我们在家进行什么呢？做一些功能锻炼。比如说我们崴脚了，那我们只是崴了一个脚，是吧？那我们膝盖以上都是健康的，那我们在家积极的练习了膝盖以上的功能锻炼。比如我们练跪位，跪着来回走，前后走，来增加我们膝盖以上的这些核心的稳定性，别让它流失，别让它功能下降。还有一个呢，我们可以做一些核心稳定训练，比如说一些死虫式啊、鸟狗啊、臀桥啊，来通过这些训练来维持它的平衡稳定性。然后另外呢，我们还可以用一些弹力带把一些脚的功能给它维持住，别让它肌肉萎缩。另外还是强烈建议，无论在哪儿，无论是那个就是家在何地，出现损伤呢，早治疗早预防。
1: 好，针对这个问题基本上的回答差不多了，是不是？
0: 对，
1: 好。那么再次提醒诸位哈，如果大家有问题的话呢，还是可以继续的和我们来进行沟通哈，有问题的话呢可以随时的告诉我们。好，那么我们继续往下来看啊，那手腕骨折后肩痛怎么处理或者预防呢？
0: 其实手腕骨折之后肩关节疼痛呢，是影响我们功能恢复的一个最主要的一个问题。其实我们在医院里经常遇到的手腕骨折之后来就诊的，其实不是手腕本身了，一个就是手指，另外一个呢就是肩关节。有好多就是我们阿姨辈儿的这些人来我们这儿说，他说哎，李大夫，我这个肩膀抬不上去了怎么办呢？我们一检查一发现他肩关节已经严重的粘连了。
1: 粘连了，
0: 对。然后呢，其实我们这个时候呢就是积极的再去挽救，这已经很晚了。我们需要一些关节松动啊、理疗啊，还有冲击波的治疗呢，再补救这个事儿。其实我觉得今天来到这儿的目的跟大家要科普一个事儿，什么呢？我们进行早期的预防要比后期的治疗要好很多。早期预防比如肩关节疼痛我们怎么治疗？我们可以用一些理疗，还是超短波啊，然后磁疗啊，我们的一些激光啊，还有一些超声波啊，我们及时的消一些炎症。同时呢，我们会教一些比如说我们如何安全有效的进行一些肩关节向前屈、向外展、向内收、内旋、外旋，通过这些活动来增加它的一个关节的灵活性。它肩关节灵活性上来了，改善肩关节局部的血液循环了，它一些致痛的炎性因子就容易顺利的排出去了，新鲜血液就能流进来了，这样它的恢复速度就会很快。所以肩关节疼痛除了我们理疗还有一些后期的一些针对性的一些手法治疗以外，还是早期运动早期预防。
1: 好，刚刚说到脚崴了不想去医院的这位朋友哈，是这么说的，说6个月了，然后还这个肿胀疼痛，什么原因哈？
0: 这个呢也是一个比较有趣的一个话题。我也分享一下我这个从业的一个经历。之前呢

0: 有一个脚崴了也是超过半年的一个患者，然后他呢在恢复过程中呢就是他很焦虑，他说走我怎么一出去走他就肿呢，然后我们也给他的情况进行了评估和治疗，然后给了很多专业的建议，但是发现后来他坐着轮椅来了。
1: 嗯，
0: 为什么会坐着轮椅呢？然后我就后期再深入的去跟他去交流，去研究他为什么会出现这种状况，然后我就后期发现他的走路的步数出现了问题。正常咱们每个人需要每天走的步数是5000步到8000步以上，
1: 嗯，
0: 而且5000步是我们之前5000步是一个基础步数，
1: 嗯，
0: 另外呢我们后3000甚至后5000以后呢需要一个变频的步数，比如说快走慢走快走慢走，只有这样就像能维持我们一日三餐的这个正常的量。
1: 嗯，
0: 如果平时连5000都达不到，就相当我们平时吃饭没吃饱一样，那我们身体能量严重亏空，那我们在进行大体力活动的时候很容易超负荷。
1: 嗯，
0: 这就是为什么大多数崴脚的病友会出现反复走路还是肿胀和疼痛的原因。那我们要循序渐进的先恢复他的步数，比如他要是平时走1000步2000步，那么他在平时出门走5000步以上他一定会肿胀。
1: 嗯，
0: 不管他做了什么样的这个治疗，做了什么样的运动，他的首先他这个正常的步数都没达标。所以说就像我们说我治病，我们除了吃药以外我们还要吃饭，不吃饭光吃药那疾病恢复的也慢。所以说肿胀这个还有疼痛的处理，我们要关注他日常生活活动的这个状态是否达到了这个日常基本的一个量。所以说但是呢如果是现在是恢复2000步，那个他的平时是2000步，我们一下让他进行5000步的一个训练量还是超标了。我们给他建议就是循序渐进的，比如说他平时2000步，我们在半个月内我要求2500到3000浮动，然后呢半个月以后达到3000这目标了，如果他肿胀没有反复太严重的话，我们下个目标可以3500到4000，在半年之内我们逐渐恢复到5000到8000步。
1: 嗯，
0: 甚至我们还可以把这个战线拉长，一年之内也可以说，一定是循序渐进的一个过程。
1: 嗯，循序渐进哈。
0: 对，
1: 有句话不是这么说吗？叫心急吃不了热豆腐。
0: 对对，确实是这样。
1: 所以咱慢慢来嘛。
0: 嗯，
1: 对吧，得给他一个恢复自己调节的这样的一个时间哈。
0: 对对对，
1: 是这样的啊。
0: 嗯，
1: 好，我们再次提醒诸位哈，今天呢我们邀请到的专家是吉林大学白求恩第一医院康复科主管技师骨科治疗组组长李志东老师啊，交流到的这个话题呢是老年人手腕骨折如何康复，出诊时间是周一到周五的全天啊。具体的话呢，可以关注吉林大学白求恩第一医院的微信公众平台以及院内的官网，就可以来进行一个提前的预约，都是可以的。那么如果说想要和专家来进行互动，两种方式哈，两个办法。第一个办法呢是在微信公众平台搜索一通说医给我们来进行留言就可以，还有一种方式呢是在视频号上搜索一通说医直播间，进到直播间点赞转发和留言都可以。今天我们交流到的这个话题呢是老年人手腕骨折如何康复，可能是大家觉得哎呀是和手腕骨折相关的，但如果说有其他的骨病方面的一些康复啊，其他的一些康复方面的一些问题呢，也都可以和我们来进行交流。继续往下看啊，手腕骨折后怎么有的人是打石膏有的人就手术了，他们的康复重点有什么不同吗？
0: 啊，其实这跟他的这个骨折的情况有关。
1: 嗯，
0: 比如说这个骨折块比较多，我们常说的粉碎性骨折，或者是呢他的这个骨质条件不是很好，我们通过手法复位夹板外固定它可能达不到有效的一个固定，它很容易在固定过程中出现一些移位啊畸形愈合的情况，那么医生就会考虑给它进行手术治疗，然后牢靠的内固定是保证它功能的一个基础。
1: 嗯，
0: 然后呢另外一个就比如说它这个骨折块呢比较平整，然后呢骨折块比较大，手法复位比较成功，所以他就会选择一些这个夹板外固定。当然我们这个也是分很多类型的，比如说手腕骨折呢，他们常见有克雷斯骨折呀、史密斯骨折呀、巴顿骨折呀，甚至每种骨折的这个类型，就史密斯骨折它也有好多不同的情况。
1: 嗯，
0: 然后医生呢会根据它不同的分型来选择相应的一个治疗方式，所以这就决定了有的这个病友他是这个保守治疗，有的是手术治疗。
1: 嗯，
0: 那他的康复有什么不同呢？就像我们刚才说的，我们其实遵循一个原则，就是早介入，然后分阶段，然后全方位。早介入，比如我们在 受伤之后，无论是石板这个甲板外固定还是手术治疗，我们最好是一周

0: 内就进行康复治疗。然后在这个夹板位固定的时候呢，我们可以啥呢，遵照一个原则叫收袖腕动全身，我们可以让他的这个手腕进行这个固定的同时，我们增加手指的活动，增加肩关节的活动，以及我们早期进行一些康复类的平衡类的运动，来增加恢复它的平衡稳定性。然后手术治疗呢，由于它这个坚强的内固定，我们就可以不需要一些外部的一些夹板了。这个时候我们就可以早期进行手指手腕它的一些活动，甚至呢我们可以通过一些活动增加手术部位它周围肌腱的活动，来防止粘连，这样它恢复的会更快一些。然后这个手腕这块，我们就是早促进、早介入、早进行力量训练，这是他们的不同。
1: 是这样的哈。这样的话，张家一说，咱就听得很清楚了哈。现在说到康复呢，还有一个康复，我觉得其实也要跟大家详细的说一说，就是这个产后的这个康复这个康复，我个人觉得也非常重要，是不是？
0: 对，非常重要。其实，跟大家分享产后康复，其实就恢复的是什么呢？有一些呢是我们在怀一些宝妈呢在怀孕期间造成的一些体态的异常，比如说到孕晚期之后胎儿比较大，会把这个就是肚子比较大，会坠的这个腰部压力很大，会出现一些骨盆前倾的情况，甚至和一些可能运动量比较少呢，出现一些弯腰驼背的情况，这也会有。另外呢，胎儿比较大会把我们的腹直肌撑开，在生产之后呢会出现腹直肌分离的情况。还有呢，就是生产完之后呢，对这个盆底区域是一些损伤，可能会后期造成一些盆底肌的一些张力失衡啊，甚至一些可能会咳嗽漏尿的一些情况，这是一些问题。还有一个呢，就是之前在怀孕之前历史遗留一些问题，比如说现在有好多我们就是在办公室上班的久坐的一些那个人员，他会出现什么呢？以前也有一些腰痛啊、背痛、肩颈疼痛的情况，在怀孕期间，然后由于这些体态异常，甚至一些走路姿势异常，在生产之后可能会出现一些这个疼痛加重的情况，特别是产后两个月以后，激素水平分泌比较就是异常的时候，它会出现疼痛加重。其实我们产后康复做的更多是什么呢？是一些恢复它的功能状态，恢复它的形体状态，减轻它一些疼痛的情况，然后恢复它一些那个更多的一些功能。这是我们产后需要做的。而且我们现在接触一些好多宝妈，就是她很多一些不良的习惯姿势，比如说翘二郎腿，比如说低头玩手机，甚至有些看宝宝特别可爱，就无时无刻的去看宝宝，这个时候呢，当然这是好事啊，但是他的颈椎会比较累，那我们需要一些科学的一些姿势、一些调整，来减少他这个脊柱的压力。比如说我们抱孩子之后，如果腰酸背疼，我们可以在后背啊垫一点垫儿，把我们的脊柱垫成一个接近生理曲度一个状态，让外界的支撑物来分散我们脊柱的压力，这样能保护好我们的脊柱。另外呢，我们一些正确的一些姿势，然后呢保证我们骨盆的一个情况，防止我们翘二郎腿呀，或者总是一边侧睡呢，对骨盆的压力不均产生的骨盆的旋转错位。其实这些问题呢，就短期可能不会出现太严重的一个后果，但是时间长了，这种不对称的体态容易增加我们椎间盘的压力，容易甚至影响一些疼痛啊，甚至后期出现腰间盘突出，甚至颈椎病的情况。其实也是遵循那个原则，早预防早调整，其实早康复。
1: 好，我们再来看直播间这位朋友说哈，说肘部的骨折愈合不良，夹板固定五周了，肩关节粘连，三个月后再康复可以完全恢复吗？
0: 其实肩关节问题可能不大，就是肩关节是后期的这个疼痛，这个引起的疼痛粘连，因为肩关节呢它有一个特点，就是什么呢，它出现疼痛出现粘连以后，它有一个就是类似于自愈的一个过程，在自愈的过程呢，其实是我们在给他积极的锻炼的同时，他会往这个趋势发展，这个恢复比这个可能性是比较大的。但是肘关节可能会遗留一些问题，就是我们经常做一些肘关节呢，肘关节其实别看它关节简单，但是它周围的肌腱啊、韧带啊，它的骨骼衔接的这个结构非常精密和复杂，在骨折之后呢，它往往会有一些骨折周围的一个骨架生长的异常，会有点增生，多多少少会有个占位。 嗯，有些可能生殖受限呢，到末端可能会遗留一些角度。嗯，就是肘关节完全能好的其实并不是很多。嗯，但是现在经过积极有效的一些康复治疗，能最大限度的恢复它功能状态。比如说我们肘关节屈曲30度到130度这个区间呢，它就完全能够达到生活自理的状态。首先我们这个关节的活动范围是为了我们日常生活活动服务的，我们先解决我们日常生活活动、生活自理、生活活动这些问题，然后再是美观的问题。比如说咱们5个月了，这个关节可能会有点僵，这个僵硬我们要分析它到底是什么原因，是关节囊挛缩，还是周围肌肉的短缩，还是肌腱啊，还有关节囊周围的粘连。如果这些问题我们是能解决的，这还是能恢复它的角度的。那如果是骨性的异常，因为它是保守治疗，保守治疗呢，它的恢复过程骨块可能会有些移位，如果是骨性的原因，这个康复可能就解决不了。所以说我们先评估，先检查，看看到底是什么原因引起的，然后我们就能给你一个准确的答复。
1: 好，是这样哈。说到这个康复科啊，其实我觉得我们有必要也和大家再展开的谈一谈。我觉得咱们院的这个康复科，首先它的技术好啊，然后仪器权威哈。我想说的是什么呢？这个康复科我的感受哈，它应该是一个综合性的一个科室。为什么感觉有点像综合性的一个科室呢？好像各个科室跟咱们都能挂上边。
0: 对对。
1: 你比如说脑部的、神经内科、神经外科、骨科运动医学科等等都能挂上边，
0: 对对对对，
1: 是不是？那能不能也简单的给我们介绍一下这个康复？这康复科为啥能和好多科室都能搭上线呢？
0: 其实康复是解决什么呢？康复是解决人们的功能障碍。其实谈到功能这块，我们就要围绕我们身体的各个结构、各个器官。比如说我们的内科、外科，好多科室都是围绕我们一些不同的组织、不同的器官来开展一些医疗的。但是我们这个不同的器官，它也存在不同的功能。所以我们既然是围绕功能，这个功能的一个科室，但是我们针对一些临床疾病，我们就有相应的一些评估、诊断、评估和治疗的一些手段。所以说在内科，比如说我们一些比如说常见的脑出血、脑血栓引起的功能障碍，这是我们最常也是最早做的一个。但是内科我们还有什么胃肠，比如说我们做一些腹部的手术之后呢，一些会有一些胀气啊、排便排气功能障碍，我们也可以通过功能康复进行治疗。比如说我们通过一些理疗，还有通过一些腹部内脏的一些特殊的运动方法来促进肠道的功能恢复，促进排便排气。另外呢，我们还可以通过一些刺激的手段，然后比如说我们一些泌尿系统问题呢，也可以促进它一些排尿，甚至有一些类似一些比如说前列腺一些手术之后，它可能会存在一些漏尿的问题，我们也有相应的手段进行一个这个功能的一个训练。另外外科呢也是我们的这个，比如说我们创伤骨科、骨关节外科、运动医学科、手足外科，好多好多这个骨科相关的一些功能障碍我们都可以做。比如说这个肩肘腕髋膝踝这几大关节的骨折运动损伤，我们在早期术后呢也可以进入康复。所以说其实康复医学科呢，它其实也是医院中的一个小临床。它涉及的面也是特别广的，而且现在医疗发展的这么快速，康复也跟着临床医学紧密的快速奔跑。就是已经从以前的神经康复逐渐开着那拓展出来了我们的骨科康复、运动损伤康复，还有一些内脏康复，甚至一些产后康复、亚健康状态的康复。所以说它现在已经是非常非常广了，
1: 非常广泛啊。
0: 对对，
1: 我觉得咱们的康复科一定也会越来越好哈。因为我们也是全心全意的为患者来进行服务，而且我们连通了各个科室的一些相关的一些康复。这样的话呢，可能我们也会第一时间来为患者提供非常有效、非常权威的这样的一个服务。以前的时候，就像我前面说到的，以前大家说到康复科的时候啊，就是出了事儿了啊，我来，比如说磕了、碰了、
0: 对对对
1: 摔了。但现在呢，这个康复其实它还有一个提前预防的一个作用。
0: 对对，
1: 而且据我了解，咱们院的康复科好像还有一个能治疗亚健康的这样的一个功能。
0: 对对啊，其实亚健康状态呢，比如说什么是亚健康状态？其实我们好多现在一个不良的生活姿势， 这种不良生活姿势并不是我们主观意愿上的，比如说我们平时疲劳了，可能我们的坐姿啊，比如我们的生活习惯呢、啊、可能会影响了我们一些就是脊柱形态的问题。
1: 嗯，
0: 然后最常见就是慢性疼痛。
1: 嗯，
0: 我们慢性疼痛呢会困扰我们的很多朋友，比如肩还有一些颈椎腰椎的问题，甚至还有一些呢，就是他这个慢性疼痛会达到一定时间之后呢，比如超过一个月，他就会形成一个应激源，这种不良的感觉体验会导致我们一个不好的一个状态，容易导致我们焦虑。
1: 嗯，
0: 这种焦虑呢，我们心理问题也会影响到我们很多功能状态。所以说我们在这种亚健康状态，其实更多是调理它的一个生活的一个姿势，如何在工作中有效的这提高效率，同时还能保护我们的身体，保持一个良好的一个姿势。另外呢，出了问题之后我们可以针对性解决，比如颈椎的，我们常见比如说头前伸、圆肩驼背，我们后背疼，甚至有一些我们呼吸不畅，这都是我们可以做的，包括我们久坐造成的骨盆前倾，然后走路时间长了膝盖慢性疼痛、腰椎疼痛、足跟痛，这种慢性的一个状态我们都可以进行针对性的治疗。
1: 嗯，
0: 还有一些比如说我们有一些甚至有一些就是失眠，还有一些我们就是入睡困难，其实我们现在一些经颅磁的一些治疗对我们失眠其实治疗也是一个很好的一个选择。
1: 嗯，
0: 这个大家有兴趣可以去尝试体验一下。
1: 嗯，有时候好像去康复的时候、很多的治疗手段有点像做游戏
0: 啊，
1: 像这样的一种感觉。给我印象最深的有一个应该是爬楼梯爬楼机，我看过
0: 这个
1: 是有、完了还有一个好像前面是有个大的一个屏幕，然后我们这个在专业的这个老师的指导之下来锻炼他的腿部肌肉
0: 对，确实这样这个呢就是我们一个 3D 的一个步态分析矫正仪。
1: 嗯，
0: 就这个屏幕是时时刻刻捕捉我们走路的状态，比如说我们哪个姿势出现了问题，在走路过程中我们左右重心分布的均不均匀，在这时候我们都可以进行这台仪器来捕捉我们走路的信号，然后反馈给我们治疗师，然后分析里面步态异常的这个结果到底什么原因引起的，然后呢我们再根据这个它的结果选择这个它有这个相应的程序，还有相应的游戏来针对性的引导它往不良这侧去矫正。
1: 好，继续来看哈，来看我们的直播间这个朋友说哈，说我媳妇儿产后三年一直腰疼，有办法吗？
0: 有办法，
1: 有办法。
0: 嗯，这个也是我们经常做的一个特色的一个治疗。
1: 嗯，
0: 这个腰疼呢，其实源于多方面的一个原因。第一呢，他如果上班的话，就可能是久坐。
1: 嗯，
0: 久坐呢，就势必会造成一些肌肉劳损的问题。比如说有时候我们会诊断一些腰肌劳损呐、腰壁肌筋膜炎呐、还有梨状肌综合症呐，所以说他这个腰疼有可能就是我们一些这种亚健康状态引起的。
1: 嗯，
0: 所以说针对情况我们首先当然是还得是先评估。
1: 嗯，
0: 先评估，比如说我们看根据他的年龄啊，根据他的状态啊，首先要排除是否有腰间盘突出，如果有腰间盘突出我们是另外一种治疗方式。另外呢，排除腰间盘突出之后，我们还要排除是否有这个其他的一些椎体啊，其他的一些筋膜啊，其他的一些病理性的问题。
1: 嗯，
0: 当然这个大概率百分之不说多少，就是很多人可能都不会有。
1: 嗯，
0: 说其实很多情况都是我们康复科应该来做的，这个我们要评估他的这个肌肉是否不均衡。我们举个最简单的例子，他的腹肌是否够不强？
1: 嗯，
0: 他的臀大肌力量是否过强？那他的一些深层的髂腰肌啊，还有后背的一些竖脊肌、腰方肌，是不是过度的紧张？
1: 嗯，
0: 这些张力不均衡的情况作用在我们脊柱的两侧、前后两侧，这样就容易导致他一个失衡的状态。
1: 嗯，
0: 那后部的一些神经长期受卡压、受挤压，产生一些慢性疼痛的一个情况。这都是我们需要进行一些调整的。然后还有一个状态就是什么呢，比如说他的这个平时的这个用力习惯是不是不正确，比如他搬东西或者有时候抱孩子，
1: 嗯，
0: 就是过度喜欢有时候我们全是用腰来使劲，这容易造成他腰疼。然后给这位朋友一个建议，他可以先自我看一看他这个疼痛是怎么来的，比如说是久坐之后腰疼， 还是我们早晨睡起来之后腰疼。如果这个早晨睡起之后腰疼的时候，我们再关注一下我们睡觉的时候腰是否能贴在床上，还是腰是悬空的。
1: 嗯，
0: 如果这种情况，我们可以先猜测是否是

0: 这个骨盆前倾来的。当然我们不能直接定义成骨盆前倾，需要一系列的我们体格检查和运动评估才能最终能确定它到底什么。但是我们根据咱们这个大家就好多这个病友的一个情况，然后分析第一个是否是存在骨盆前倾，第二呢它是否是存在腰肌劳损。
1: 嗯，
0: 比如说像我现在这个姿势久坐，那我臀大肌就是比较弱，
1: 嗯，
0: 它不发力，但我现在好多都是靠我的这个竖脊肌去发力，那我这竖脊肌这背部肌肉发力过久了，本来这部分肌肉是它的作用什么呢，是维持我们姿势，但是我们要是做一些活动，我们转身啊运动，它在维持姿势的这个同时还要发出运动，那它就相当于一个人干两个人的活，
1: 嗯，
0: 这样会加重它的负担，就是容易出现一些筋膜受牵拉异常，甚至腰背肌过度发力，类似腰肌劳损的症状。这样这个疼痛呢，我们其实又是另外一种条了。然后说这位朋友是否存在这个情况，是我腰肌劳损。
1: 嗯，
0: 那么这种腰肌劳损呢，给他的建议是什么？我们要调整他的臀部肌肉，
1: 嗯，
0: 让腰部肌肉放松，来增强他的一个核心稳定性。
1: 嗯
0: 嗯，然后呢，其他还有一些问题，是否我们这个骨盆是否有些错位，骶髂关节紊乱？然后这个骶髂关节紊乱呢，也是一个对于腰疼的一个致病因素之一。如果是这种情况，我们需要对这个骨这个骶髂关节进行一个手法的调整，加上一个功能锻炼。
1: 嗯，
0: 另外还有是否梨状肌紧张造成的这个下腰疼痛，然后还有一个他这个疼痛是否往腿往臀部往腿部放射，是否有这个臀上皮神经卡压呀或者其他症状。当然这些很多很多问题我们还需要一个系统的评估，然后我们再进行针对性的一个治疗。嗯，
1: 好，再来看直播间这位朋友说哈，说这个肩周炎的后期啊，背手困难怎么办？
0: 啊，
1: 背手困难啊，
0: 这个呢就是源于一个关节囊的一个粘连和短缩，还有一个呢就是我们就是旋转受限呢，就是后伸还有一个内旋，就背手，
1: 嗯，
0: 这个动作呢源于什么呢？源于我们的一些外旋肌群紧张。还有一个就是比如说我们的冈下肌、小圆肌，它如果紧张的话，我们会粘连受限。另外呢，关节囊短缩会影响关节的灵活性，那这样的灵活性不够的话，它也会出现疼痛。在我们呢就是解决这个问题，我们应该是做什么呢？增加肱骨头，就是我们的肩膀肱骨头向后滑动的空间。另外呢，我们还要进行牵伸，把关节囊给它牵得松一些，然后关节的活动间隙大一些，它呢它关节骨与骨之间的卡压就会小很多，这样关节灵活性就更大。另外从肌肉层面呢，我们需要做一些什么呢？把后侧的冈下肌还有小圆肌我们积极的进行一个按摩放松，手法松解，松解完之后呢，它没有这个异常的应力拽它了，它往后幅度还能更大一些。所以说我们要从骨骼的层面，就关节，我们要增加肱骨头向后向下滑动空间，从关节囊角度我们要牵伸它挛缩紧张的关节囊，在肌肉层面我们需要增加这个冈下肌和小圆肌的一个长度，防止它这个紊乱。从运动方面我们要增加就是恢复肩关节的运动轨迹，我们就常说的肩弓节律也好啊，还有这个正常肩关节活动的轨迹也好，减少它的运动代偿，像这样综合起来才能解决这个我们后背背手的这个问题。
1: 好，那么再次提醒诸位哈，今天呢我们邀请到的专家是吉林大学白求恩第一医院康复科主管技师、骨科治疗组组长李志东老师啊。交流到的这个话题呢是老年人手腕骨折如何康复。虽然说今天我们讲到的是手腕骨折如何康复啊，但其他的康复上那些问题哈，骨病方面的等等，你能想到的需要康复的问题，都可以呢和专家来聊一聊，说一说哈，请专家来为您支支招啊。希望我们的这个节目呢能为您的这个健康保驾护航。同时呢也希望能加深您对这个康复科的这个了解啊。
0: 是的，
1: 很多人对康复科的这个理解还是停在很久很久以前。
0: 嗯，是的，现在一提康复，好多人都说那就治偏瘫的地方
1: 但实际上他能干很多事儿。
0: 对，
1: 好，那时间关系呢咱就不能说太多了哈。
0: 嗯嗯，
1: 好，要和所有的好朋友说声再会，感谢大家，拜拜。
2: 健康的意义不只是拥有一个良好的身心，更是有足够的时间和精力去发现生活的美好和意义。吉林健康娱乐广播，陪你一起学养生，十一里，越生活，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

汇聚智慧知识，倡导健康生活。吉林广播电视台健康娱乐广播 FM101.9 兆赫，您身边的健康顾问。

孤独时需要有人关怀，寂寞时需要有人陪伴，痛苦时需要有人安慰，困难时需要有人分担，快乐时

0: 西洋人生不老情怀，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中老年朋友，大家上午好，这里是 FM101.9 兆赫吉林健康娱乐广播老年聊天室，我是陆平，很高兴今天上午的10点到11点能陪伴大家共同度过愉快的上午时光。
1: 有天你换
0: 国庆小长假马上就要到了，在这儿陆平首先祝愿收音机前所有的听众朋友都国庆节快乐，而且能够健康平安地度过这个小长假。所以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首先就和大家来聊一聊，在国庆节之前，如果您想出行或者是想好好的过个节，在旅途当中我们都注意哪些事项。同时一定要关注心脑血管疾病的突然发生，有7个危险信号会预示心脏病的发作，那么这7个危险信号您都知晓吗？那在今天的节目当中，陆平就和大家一起了解一下。你会

如果您对今天的节目内容感兴趣，一定要准备好本和笔，做好记录。同时呢，也希望大家可以用手机下载吉祥新闻 APP， 每天上午十点首页搜索老年聊天室，就可以听到我们的节目，不受地域的限制。下方的吉祥号里还可以调取往期才艺展示的视频回放。那我们这是一档属于中老年人的节目，也是一片可以敞开心扉交流的平台，所以在节目的进行当中呢，也欢迎您拨通0431-8581-5588 0431-8581-5599，让陆平陪您说话，陪您聊天，帮您排忧解难，帮您驱赶孤单和寂寞。也希望您可以和我们一起分享您生活当中的喜怒哀乐，把好的锻炼方式、养生方法、生活小窍门、好的膳食疗方和大家一起交流和分享。

金秋迎国庆，盛世享安康，致敬岁月，礼赞祖国。每天上午10点到11点，老年聊天室节目会一直陪伴大家度过长假里的每一天。祝愿所有的中老年朋友国庆快乐，福寿绵长，不负韶华岁月，安享盛世太平，在美好的时光里乐享晚年幸福，共贺祖国繁荣昌盛。

养生、养育、养老、养颜、养心。FM 101.9，做您全家人的健康生活顾问。

电波相伴，真情在，时光荏苒，爱永恒。老年聊天室，用真情呵护您的晚年生活，让您感受爱的力量。

老年聊天室节目会成为您最坚实的臂膀，让您感受爱的力量。欢迎大家锁定 FM101.9 兆赫，关注收听每天上午10点到11点为您直播的老年聊天室，我是陆平。在11国庆期间，老年聊天室节目会依旧直播，和大家每天见面，所以欢迎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能够积极踊跃地参与到节目当中，为您的亲朋好友送上节日的问候和祝福，也可以表演节目。那有的老年朋友在节前可能就准备在小长假期间呢和儿女一起出游，有这样计划的老年人呢，您在节前是要有一些注意事项，而且要抓好几件事情，比如出行之前的健康评估，旅途当中的风险防范，和假期里的饮食以及作息管理。

如果有慢性病或者准备出门，先别急着定行程，一定要看看下面这几条准备您做好了没有。首先，在出行前要先评估再出发。第一，就是要做好健康自测。如果老人近3个月内发生过心梗、脑梗、脑出血或血压持续偏高、慢阻肺急性发作、骨折未愈合，不建议长途旅行。拿不准的话，先在小区平地连续走半小时试试。如果出现胸闷、气喘、乏力，就先缓一缓。这是健康自测。第二呢，要做好的就是必要的体检了。有高血压、糖尿病、冠心病等慢性病的老人，出发前建议复诊，让主治医生评估一下血压、心率、血常规。还有血糖、心电图、骨密度，这都属于必查的项目。

如果你们旅行的地方去的是高原，就要加做胸部 CT 和心脏彩超，长途坐车重点查下肢静脉彩超，排查血栓风险。还有就是一定要备足药品，提前清点降压药、降糖药、调脂等慢性病的用药，备足整个假期的量，设置手机提醒，按时吃药，千万别因为过节擅自停药。还要带一些急救药品，比如一些防跌倒受伤的一些急救药，像碘酒啊，或者是创可贴啊，这样的一些小磕小碰的时候我们可以自行解决。还要带一些防拉肚的药、防中暑的药等等。总之您要了解自己的身体情况，有哪些药是您的常备药，或者是有哪些药是出门的必备药，一定要清楚。那么在旅途当中呢，一定要防跌倒、防血栓。防跌倒是因为人老了难免会骨质疏松，所以摔倒就很容易骨折，尽量别走陡峭的小路，下山对于膝盖的磨损是比较大了。如果您这次出门有爬山的这种项目，那么在下山的时候啊，一定要关注自己的膝盖，如果膝盖疼了就立即停下来休息，千万不能硬撑，不能坚持，这样会让膝盖受伤。防血栓是一个关键的问题，长途久坐是老年游客的一大健康风险。如果您可能是自驾行，那在小车上坐的时间可能就会有几个小时，那么就一定要记住，每一到两小时有服务区的时候，一定要进服务区起身活动，活动几分钟之后再上车继续行走，或者是在座位上做一做脚踝的运动，也就叫踝蹦运动。没有心衰和肾衰的老人，每小时可以喝150到200毫升的温水，但是像心衰、肾衰的老人就要控制喝水量了。如果在旅行途中不慎摔倒，如果怀疑是髋关节或者是脊柱受伤，或者出现了意识不清，千万别盲目扶起，一定要先判断意识，做好保暖，有出血就马上压迫止血，马上拨打120等专业的医护进行处理，所以千万不要自行就把老人扶起，或者是自行处理老人的这个身体情况啊，一定如果有出血马上止血，这个是需要的。如果是心脏的问题，最好呢会心脏急救，这样就可以节省很多抢救的时间。在整个国庆长假里面，老年朋友的饮食、作息和情绪至关重要，千万要稳住平常的饮食习惯和作息习惯。聚餐会比较多，这是难免的，但是呢，老年人一定要记得不能跟着年轻人一起暴饮暴食，优先选清蒸鱼、豆腐、鸡蛋这一类好消化的优质蛋白，多吃一些深色的蔬菜，像月饼、年糕这一类的糯米制品，高糖高脂，浅尝就可以了，千万不要吃得过多。糖尿病的老人呢，最好别吃月饼、年糕这类的甜食或高脂的饮食，多补充优质蛋白是比较好的。那像鱼呀，您可以隔两三天就吃一条，豆腐呢
和鱼配着是最佳搭档，它们会让蛋白质吸收得更好，钙补得更足。每天的鸡蛋和牛奶是必不可少的，老年朋友一定要养成每天早晨喝牛奶吃鸡蛋的好习惯，或者是每天晚间睡前再喝点牛奶。如果儿女们都回家过节，那打乱你的作息规律可能是比较常见的了。老年朋友一定要自己有规律，孩子们如果都很兴奋不想睡，或者是有自己的活动要安排，那么您千万别跟着一起熬夜，也不能够贪睡久卧。一般成年人每天保持7到8个小时的睡眠就比较好了，那老年朋友呢，就一定要固定你入睡和起床的时间，而且在每天睡前用温水泡泡脚，因为现在天气越来越凉了，每天泡脚促进血液循环，对于老年人的这个身体和对于感冒的预防都会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

情绪的平稳非常重要，阖家团圆很容易让老人情绪激动，剧烈的情绪波动是诱发心脑血管疾病的一个重要诱因。我的邻居呢，就是因为有一年的国庆节，所有的孩子都从外地回来，那头一天晚间呢，大家一起聚餐，非常的开心，也非常的激动，过喜过悲，对于心脏的伤害都是极大的。因为他曾经就有个心衰的这种疾病史，所以呢，因为过度激动和过喜而造成了急性的心梗去世，所以本来是很开心很快乐的事情哈，突然就变成了丧事。希望老年朋友一定要自己把控好自己的心情，所以呢，要保持心态的平和，即便是特别的开心，也别过度的亢奋，即便是遇到了某些问题，也别着急上火。这个事情啊，其实别人来说，可能都只是一个提醒，一个告诫，而只有自己控制好情绪，才是非常重要的。

如果您惦记了很久哈，就想在国庆假期期间呢和孩子们一起出行，那么有一些老年人呢是属于有严重的慢性病或者是处于不稳定期的慢性病，是不建议长途出行的，一定要稳定控制良好的慢病，也需要做提前的评估风险才能够出门。就像我刚刚说的哈，比如近三个月内你发生过心梗、脑梗、脑出血，或者是仍在急性期的恢复阶段。再有呢，就是近期频繁发作的心绞痛，严重的心律失常，或者是心功能是在三级到六级之间，平地走几步都会胸闷气喘这样的人，还有慢性的严重的慢阻肺、呼吸衰竭，日常都需要持续吸氧，血氧饱和度长期都低于 93% 的，未控制的高度的高血压、重度高血压，血压都持续在110到180，或者是近期血压波动非常大。再有呢，就是有严重的关节病，近期骨折没有痊愈，没有完全愈合，长途久坐久站都会加重损伤或者是导致跌倒，像这样的人群是绝对不建议长途出行的。相对谨慎需要先经医生评估的健康情况是这样几种：糖尿病的合并严重并发症的，近期反复出现低血糖、糖尿病足、肾功能不全的人，还有帕金森、阿尔兹海默病、癫痫等神经系统疾病的人，像近期的情绪不稳定容易出现突发症状。再有呢，就是恶性肿瘤放化疗后不久免疫力明显低下，长途奔波很容易诱发感染。有深度静脉血栓史的病人，长途久坐会大幅增加血栓脱落、肺栓塞的风险，是会致命的，非常危险。稳定期的慢性病是可以有一定的出行计划的，但是也有一个安全前提，那就是血压、血糖、心率连续2到4周都控制在医生要求的目标范围内。再有呢，就是提前到老年科或慢性专科做一次出行前的评估，确认身体的耐受度，备足全程的常规用药和应急的药物，随身携带用药清单。如果老人目前血压、血糖波动比较大，那么你在出行之前呢，就一定要注意，尽量不出门，如果必须出门的话，要做一个评估，那就是要到医院去找医生，然后全面的检查一下。

这一转眼呢，九个月马上就要过去了。那么虽然我们感觉时间过得飞快哈，也依旧要把每一天都过成很精彩、很快乐、很值得纪念的日子。那很多老年朋友啊，就想今天晚间或者是明天孩子们就要回来了，一定琢磨着这个国庆啊，到底该怎么过才更开心快乐呢？或者说买点什么好吃的才让孩子们更喜欢更可口呢？那么这两天呢，是很多老年朋友都比较热衷的事情，而且呢也都比较疲劳和兴奋哈。那在这儿呢，陆平就提醒老年朋友，第一呢，买菜和肉不要买得过多过量，因为现在呢都很方便，像国庆节呢一般的这个生鲜超市啊都是照常营业的，包括过在春节期间都照常营业，所以我们就不用担心哈，像过去一样商场也放假啊，这个超市也放假，所以都提前囤很多东西，现在就不用了。大家一定要注意这个饮食的健康卫生，同时呢也不要让自己过于忙碌和疲累。如果忙着走亲戚或者是聚会的话，那老年人呢可能就成了节前购物的一个主要的力量。很多老年朋友也是因为有时间嘛，对这个节日也特别的上心，忙着囤货，为过节做足了准备。那么在这儿呢，陆平就提醒大家，无论是海鲜青菜亦或是肉类面食，都不要囤得过多，可以随买随用。那具体的该有哪些注意事项呢，在节目的后半时段哈，陆平会和大家一起聊这个话题。那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轻松一下，收听一首歌曲，然后也消化消化在节目的上半时段陆平和大家聊的这个话题。您有没有做好出行的心理准备和身体准备呢？希望老年朋友千万不要忽视自己的健康。好，一首好听的歌，最好的礼物送给大家。

0: 用听众朋友精彩的才艺来传递最美好的祝福。
1: 儿子，你来帮我看看，这怎么没事了？
2: 不，既要保暖性好，又要柔软宽松。
3: 眼光中有你的渴望在顾盼闪烁。
4: FM 101.9，有声精彩，声声传情，讲述寻常故事里的人间温暖，讲述身边的你我他。
3: 新的一天，迈开脚步，踏上单车，让自己在路上。每一次呼吸，都是和大自然最亲密的接触。碧水青山，四季如画，春看百花齐放，夏听雨打芭蕉，秋享金色麦浪，冬赏瑞雪丰年。快乐从脚下开始，健康在行动中沉淀，保护环境，绿色出行，给地球减负，为幸福加分。即刻出发。
5: 我们为什么要旅行？
6: 那些耳边听了千百遍的故事，静静等待我们去丈量。巍巍太行，梦回云冈，在五台山的香雾中许一个愿望。问世间情为何物，雁丘在晋阳。
5: 我们为什么要文明旅行？
7: 妈妈，城墙上刻着什么？
8: 爸爸，墙角这里好臭啊。
9: 妈妈，樱花那么好看，为什么要把樱花摇下来呢？
10: 为什么要在山谷里捡垃圾？好危险。
5: 你的行为不仅仅是你的行为，还有他。
8: 爸爸，
5: 他，
8: 妈妈，
5: 他们目光所及的榜样和未来。
6: 旅中的一景，画中的一笔，曲中的一拍，皆需你来守护。山水有情，请文明旅行。
11: 小老弟，今年高寿啊？
12: 我呀，我年轻着呢，今年才300岁。
11: 哟，是挺年轻的，我都已经快500岁了。
12: 咱们的树龄啊，还长着呢。我们见证了这个城市的历史和发展，现在人们说要把我们保护起来。那，像前面那棵树一样，1000岁呀，不是梦。
3: 古树是城市的文脉，也是城市的记忆。每一棵古树都是沧海桑田、岁月变迁的见证者，留住绿色的乡愁，让和谐成为城市发展的最美乐章。
13: 保护古树名木，共享绿水青山。
14: 这是山林中采录的画眉鸟的求偶声，这是城市中圈养的画眉鸟的求偶声。听见了吗？长期生活在嘈杂的环境中，鸟儿被迫提高了嗓门，谈恋爱也似乎成了吵架。保护环境，减少噪音，这是说给大自然的最好情话。
0: 这里是 FM 101.9，一个充满温情与陪伴的声音空间。我们专注于分享生活中的点滴美好，这里有治愈的故事、实用的健康指南、轻松的生活趣事，还有那些让你会心一笑的日常瞬间。让我们一起在平凡的日子里发现不平凡的温暖。金秋迎国庆，盛世享安康，致敬岁月，礼赞祖国。 每天上午10点到11点，老年聊天室节目会一直陪伴大家度过长假里的每一天。祝愿所有的中老年朋友国庆快乐，福寿绵长，不负韶华岁月，安享盛世太平，在美好的时光里乐享晚年幸福，共贺祖国繁荣昌盛。

用心陪伴，用爱交流，传递养生，共享健康。老年聊天室为老年人撑起一片爱的天空。

老年聊天室每天上午10点到11点都会陪伴大家共度快乐的一小时时光。国庆假期我们也不休息，也会直播，所以欢迎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能够积极的拨打两部直播热线，和陆平说话聊天，也可以表演才艺。明天就是国庆节了，那么希望老年朋友啊一定要开心快乐的等候儿女共同团圆，同时呢在节前的购物呢也要注意安全，不要过度劳累。虽然眼下开始忙着囤货为过节做准备，那么在餐桌上需要的一些酒啊菜啊肉啊等等哈，老年朋友也一定要想好，不能买太多。餐桌上总少不了有酒来增添喜庆，走亲访友时酒也是常选的礼品，但是现在卖酒的市场啊，大家一定要过度的这个了解一下啊，多了解，因为过节的时候打折的活动也是比较多的，那酒呢也不要提前买很多囤着，到时候再买也是来得及的，因为每天的价格都是不一样的。再有呢就是过节的餐桌上一定少不了海鲜这一道佳肴，眼下呢也正是渔民们忙着出海捕捞的好时候，但是海鲜这东西啊保存起来就特别麻烦，加上今年的梭子蟹呀、还有其他的海鲜价格都不是很贵，所以呢实在是没必要早早的就买一大堆囤着，不新鲜的海鲜吃了是会中毒的，海鲜一定要当天买当天吃掉。那在这儿呢，陆平也给收音机前的中老年朋友提个醒，白酒海鲜别多买，备齐下面这五样，到时候能派上大用场。在国庆假期里走亲访友出门游玩，欣赏祖国的美景肯定是少不了的，这时候吃什么就成了大事了，所以呀，有一些是需要提前备的速食产品和休闲的小零食，这些东西呢在路上饿了能垫垫，家里来客人了也能拿出来招待。如今市场上的方便食品和休闲小零食那真的是琳琅满目哈，多的我们都不知道该怎么选才好，但是中老年朋友买的时候啊，您要留个心眼儿，一定要多瞅一瞅配料表，配料越简单的吃着就越安心，省得买回家呀会遭到家里人的埋怨或者是拒绝吃。那国庆节期间呢，大家也会走亲访友互送一点小东西来表达心意，现在呢大家都图实在，一般呢都会买一些，尤其是老年人哈，会买牛奶啊茶叶呀、或者是老人常吃的一些营养品保健品，像这类东西啊您可以提前稍微备一点，到时候送人是比较合适的。那这就需要老年朋友平常就要去超市了解一下价格，如果这个牛奶是您经常买的，您一定对它的价格非常的熟悉了，看一看国庆节期间它到底是涨价了呢还是打折啊，搞活动了呢，如果要是打折很便宜很合适的话，您不妨囤几箱牛奶，就即便是不送人的话自己喝也是可以的，如果送人的话也比较方便哈，不用现去买了。要是打算把牛奶茶叶当礼物囤着，那么一定要挑一些包装比较好看的，牌子呢也是有名一点的哈，这样大家都了解，挑这样的买送人的时候才是比较有面子的，千万不要买那些什么名气都没有

有的杂牌货，因为你并不了解其中的一些配料，或者是送礼的时候啊，别人会有嫌弃，那么这样还不如不送哈。所以我们买茶叶也好，囤牛奶也好，或者是其他的礼品也好，最好是买有保障的大品牌。在长假期间，家里肯定是要聚餐的，一家人坐在一起开怀畅饮哈。这时候肉肯定是桌上不能少的东西了，但过节的时候啊，有些人可能就懒得出门去菜市场买了，像排骨啊、牛羊肉这些，搞不好就买到了质量比较差的，或者是感觉价格会往上调啊，涨价。那么老年朋友呢，这时候就一定要好好的关注您家门口的这个生鲜超市，看看平时的这个排骨啊、牛羊肉啊都是卖多少钱的，一般的节假日他们会卖多少钱，到底是降价了还是涨价了，这个您就看看自己冰箱的容纳程度了。不过我还是建议大家吃新鲜的比较好，尤其是肉类，在冰箱内冻的时间过久，它就不新鲜了，而且口感也完全不一样，做起来也没有这个买的新鲜的那样的好吃。所以呢，老年朋友啊，就在节前买这一餐够吃的这个排骨、牛羊肉什么的就可以了。如果您觉得这个价钱挺合理，那么也可以多买一点，不过也要在节日之内最好把它吃完，不要超过10天。过节时家里来了亲戚朋友或者是自家吃，准备一点还是比较方便的。再有呢，像包饺子，这个肉馅也是不能少的。那在这时候啊，您就要提前或者是自己剁肉馅也好，或者是到这个卖肉的地方绞肉馅也罢，您要计划好哪天包饺子，什么时候买肉馅更方便。还有呢，在国庆长假里，大家免不了是要串门访友或者是外出游玩，但万一碰上了突发状况，身边是一定要备点药应急才行的，特别是有慢性病的老年朋友，最好是趁着假期还没到，提前就把这些药都买好备好啊，千万不要到过节的时候发现自己的药吃没了，然后药店呢又提前关门等等，或者是出现了一些其他不好买的、没有货呀，这样的一些突发情况。所以在节前大家一定要把自己常备的药都买好，都准备出来。现在是一场秋雨一场寒，昨天一场小雨过后啊，今天气温就明显的下降了，那么大家一定要注意，这个冷空气来凑热闹的时候啊，老年朋友是要添衣服的，除了这个赶紧添衣服，也要备用一些感冒药或其他的应急药品，这一点也是非常重要的。像老年朋友免疫力比较低哈，一有个风吹草动的可能就会被沾上，那就会感冒啊，或者是一些老慢病会犯呐，您这时候都要把这些药备齐。国庆前后的日子也都是比较好的日子哈，很多家中会办喜事，可能我们就免不了要去参加婚礼呀，或者是一些寿宴呐。那按老规矩是要准备一些礼金的，这种礼金用手机支付可不太合适，所以家里还是要多少备一些现金的，不光是参加婚礼的时候用，万一有啥急事儿的时候也能应个急。所以老年朋友啊，在今天最好找时间去银行取一点点现金，不要准备的过多啊，觉得差不多够用就可以了。那中老年朋友这时候都忙着采购储备东西，不过这时候啊，还是建议大家像陆平所说的这样，少买白酒、海鲜和肉类啊，多备一些可以保存，然后送礼又有比较有面子，应急的时候能用上。

在国庆节期间，如果您出行的话，陆平还是要再次的啰嗦啊，提醒老年朋友，虽然舟车劳累，老年人饮食呢也一定要定时定量，每日的食物的品种应该包含粮谷类、杂豆类、薯类，要粗细搭配动物性的食物，蔬菜、水果、奶类、奶制品、豆制品以及坚果类，还有控制烹调油和食盐的摄入量，这都是至关重要的。那么出门旅行一定会尝一尝各地的美味佳肴、风味小吃了，但是老年朋友应该以品尝为主，不能一次吃得过多，更不能暴饮暴食，以免引起消化不良等问题，或者是拉肚子。还要注意饮食卫生，不吃不洁和生冷的食物，防止病毒性肝炎、痢疾、伤寒等肠道传染病的经口而入。在外出的时候，因为我们需要去一些景点去游玩哈，去观看，那么爬山啊，或者是行走大量的路程。像老年朋友，如果您是孩子们带着你自驾游的话，我还是建议大家带一个小型的折叠轮椅。如果老人出现了乏力、眼花、恶心、头晕的时候，马上要坐下来休息。这时候呢也千万不能逞强，觉得不影响别人的情绪呀，或者是不影响大家的这个行程安排呀，让自己更加的劳累。其实这样呢会适得其反，因为你出现了更严重的情况，真的就会影响大家的行程，或者是影响大家心情了，而且更关键的是给自己的身体会带来更多更大的麻烦。另外呢，因为出行可能会出现交通受限呢，在高铁上您可以适当的起身慢走，如果自驾游的话一定要安排到服务区，一到两个小时就要进服务区下车休息，伸展身体缓解疲劳，千万不要长时间的赶路哈。比如有的人觉得这个行程啊就四五个小时，是完全可以在中间只休息一次的，那么对于年轻人来讲，可能两三个小时休息一下是没有问题的。如果您的车上带着随行的老人，就一定要一到两个小时就安排下车进服务区休息，即便是延长了整个路途的时间，其实这也都是我们美好的一个过程和回忆，都是一种体验，所以千万不要觉得这样很浪费时间，该休息的时候一定要进服务区休息。在国庆期间，多地天气都会逐渐的转凉，所以外出的时候，老年朋友一定要备足衣物，要携带好雨具，穿的鞋袜呢，一定要大小合适，很舒服，千万不能坐在阴冷潮湿的石地上，或者是木板凳上，防止雨淋，登山下坡的时候也不能迎风而立，避免受凉治病。现在呢，在网上可以买到老年朋友出行的小坐垫，是非常便宜而且携带方便的，它是可以折叠的，隔潮隔凉的效果极好。我在家里面就买了很多个哈，就是带老人一起出行的时候，会给每个老人都带一个。不管是坐在公园的这个石凳上啊，或者是这个金属的、铁的、木艺的等等凳子上，我们都是要防凉的，所以垫上这个小垫儿坐起来就比较安心了，大家可以在网上去购买。那么在旅途当中啊，一旦发现老年人突然出现了一侧

面部或肢体无力，或者是麻木、偏盲、语言不利、眩晕、伴有恶心、呕吐、腹视这样症状的时候啊，千万不要忽视，一定要马上拨打120，紧急送到有条件的医院去进行救治。千万不要自己感觉，可能有的老人出现的是一过性的视力不清，或者是语言不利，或者是一侧的面部肢体无力麻木等等啊，觉得现在已经好了，没问题了，这都是预兆啊，而且是身体的一个提醒，千万要马上到正规的大医院去进行检查和救治。在旅行途中，老年朋友一定要坚持饭后漱口，早晚刷牙，合理使用牙线和牙签，注意这个口腔的健康。如果牙疼其实是一个特别难受的事情，而且真的会影响你旅行的心情。还有呢，就是在旅途的途中啊，千万不能跌倒，一定要行动上小心再小心。90%以上的老人的骨折都是由跌倒引起的，老花的老人在旅途的途中应该佩戴适当的眼镜来改善视力，避免单独外出和去拥挤的环境。如果您带着老人出门，一定要站在老人的身边哈，每个人负责一个老人，一定要保证他们的出行安全。另外呢，行动也一定要谨慎小心，因为像坐车、坐船、登山都是需要我们提前做一个职业行程的安排和规划的。老年人一定要有人照料，有人共同随行。出游的时候呢，作为老人自己也尽量避免走陡峭的小道，不要独自的攀登山林石壁，以免发生意外哈，给儿女造成更多更大的负担，自己的身体呢又出现了更大的危险。那么作为老年人千万不要逞能，觉得自己行的地方也要好好的思量再三，看看你的心里觉得行，你的身体是否行啊？这一点很重要。有很多老年朋友不服老，觉得自己还年轻，其实有的时候我都有这种感触。当年刚刚参加工作的时候，看到身边一些快要临近退休的这些老师们，就觉得他们好像已经很老很老了，但实际上呢，慢慢随着年龄的这个增长啊，自己的年龄也一天比一天的大，然后就感觉哎，我好像没有那么老啊，我很年轻啊。其实有很多时候都是我们心里觉得自己很年轻，可能你的胳膊腿啊，你的免疫力啊，你的身体状况啊，是有一些事情是不允许你做的，那这时候就不能逞能。所以即便你觉得自己很健康，即便你觉得自己还年轻，你也要正视自己的年龄啊，正视外界的这个环境，一定要小心再小心。希望大家在出行的过程当中都能够好好的享受这个快乐的假期，好好的享受和家人在一起的这种亲密快乐的时光。那由于时间的关系啊，我们今天的节目就给大家介绍到这儿了。陆平今天和大家聊的呢，都是在十一小长假期间，不管是出游也好，还是在家中聚餐也罢，我们需要注意准备和要做的事情。希望大家都能过一个平安快乐吉祥的国庆节。在这儿陆平提前祝大家国庆节快乐，别忘了明天我们会在同一时间等候大家的光顾和光临。那也希望您能够积极的拨通两部直播热线来展示才艺，为你的亲朋好友送上节日的问候和祝福。更多精彩内容可以下载吉祥新闻客户端，看电视听广播观资讯能办事，一端在手如意相伴。本期节目初审陈欣欣，复审冯中宇，终审张浩鹏。再次感谢大家的收听和关注，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吧。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

0: 你的人生难免会有这样的场景。我建议你去请教他。我是笑江，如何面对生活中的负能量？我只告诉你三个字：断舍离。一米阳光，两句真言，三五好友，四海为伴，和笑江说，跟你的朋友聊聊天。
1: 在短暂的人生岁月中，谁都会碰到生离死别的揪心事儿。伤心和委屈的时候要嚎啕大哭，哭完洗完脸，拍拍自己的脸，挤出一个微笑给自己看，不要揉，否则第二天早上会眼睛肿。好好生活，千万别干傻事儿。你的生命只有一次，坦白地说，有许多人希望你会被自己的错误所击败。每一种创伤都是一种成熟。
2: 大家好，欢迎您收听正午有约节目，这里是吉林健康娱乐广播 FM101.9， 我是笑江。如果您在生活当中，无论是情感、工作还是学习，有烦恼、有忧愁、有郁闷、有不开心、有不快乐、有解不开的结儿、有难办的事儿，都可以在节目当中来和笑江说、和笑江聊，我们一起来分析问题，一起想办法来解决问题。那笑江愿意做您的一位讲真话的朋友，和您一起来分担，一起来分享。如果您愿意和笑江交流的话，可以拨打电话185-4314-1019 185-4314-1019，也可以加我们的微信，微信号码同样是185-4314-1019185-4314-1019。加为微信好友可以给笑江来留言，185-4314-1019185-4314-1019。

0: 正午有约，节目组经过精挑细选，给大家严选出系列健康好产品，有北纬39度大连黄金海域七年以上正宗深海野生大连辽刺参，百宝优品高含量蓝莓叶黄素，百宣堂大品牌 99% 高纯度辅酶 Q10，华药中科北京研究院研发专注国人肠胃健康的益生菌，同仁堂百年老品牌吃一样顶三样的氨糖软骨素钙片，有来自澳大利亚原装进口的295毫克高含量辅酶 Q10， 让您天天睡好觉的伽马氨基丁酸睡眠宝，给您降糖控糖稳糖的苦瓜辣木叶复合片，男人的加油站番茄牡蛎玛卡复合片，来自新西兰的降甘油三酯防血栓的南极磷虾油，来自香港享誉全球对大脑好记忆好的复合神经酸，来自德国原装进口的高纯度降血脂的深海鱼油，保肝护肝的护肝宝姜黄水飞剂和养软骨护关节的高含量二型骨胶原蛋白，还有原装进口溶栓化栓的纳豆激酶，天然破壁灵芝豹子油和深受大家喜爱的补养脾胃补充营养的蒙姜驼乳粉，一贴眼就亮的百宣堂熊胆明目眼贴，还有滋阴润燥通便的新疆天山黑蜂雪蜜和古法熬制润肺止咳的秋梨膏，坚持产地直采源头把控，每一款都经过严格筛选，品质有保障，吃得更放心，原产地直供价诚信为本，只做让百姓安心又省钱的好产品，为您打造安心健康的好生活。咨询电话400-102-1056 400-102-1056。红旗飘扬新欢唱，幸福健康伴您行。国庆长假，肖江代表正午有约节目给咱们吉林听友送好礼了。为感谢大家一路的支持与信任，只要拨打电话400-102-1056 400-102-1056订购任意一款产品，就能免费获得节目组送给大家的精美丝巾一条，数量有限，送完就没有了。南京结尾号为8372的这位听友，你好。
1: 哎，喂，你好。
0: 嗯，
1: 肖江老师，你好。
0: 你好。
1: 就是我现在问题就是妹妹在借高利贷，然后她还小，挺小的。
0: 你妹妹多大了？
1: 20左右岁吧，我具体我也不想说。
0: 啊，
1: 就是不想别人。
0: 你妹妹干啥呢？
1: 她现在还是学生。嗯。
0: 上大学吗？
1: 对。
0: 借高利贷干啥呀？她？
1: 嗯，就是花钱，他就现在控制不住自己，就是花钱。
0: 大概借了多少了？
1: 10来万了。
0: 10多万了？
1: 嗯，嗯，对。
0: 你亲妹妹吗？
1: 对，亲妹妹。
0: 父母知道吗？
1: 不是，知道。就现在都咱俩家里都不知道该怎么管，就有点崩溃。然后我现在我也不知道自己管的方式对不对。
0: 你怎么管的？
1: 嗯，我因为。不想，还是不想毁了这孩子，还想他继续念书，但是就是把他借钱的一切借钱的方式都给剥夺了，比如身份证啊或者是手机什么能贷款的东西吧都给他拿走了，然后带在身边，就是这样啊。但是我不知道做的好不好，对不对？
0: 你这个做的肯定是对。
1: 嗯，然后我不知道还有什么方式能让他改过来。
0: 你这个当姐姐的真行，真的，我是实心实意的和你说这句话啊。
1: 嗯，
0: 那你妹妹，你把她身份证啊，其他的证件都拿过来，她

0: 一些东西，甚至是非法的。
1: 所以其实孙老师，我在想要不要，如果他下次再借这个钱，你说不给他还了会不会更好一些？就是说
0: 这是这样的，
1: 下次还有下次的话。
0: 不，他是这样的，这种东西啊，这么跟你说吧，它不像说是这个信用卡、啊、比如说你银行的信用卡透支了，咱不给他还，信用卡呢会起诉，甚至他会有法院来判他刑事责任，
1: 嗯，
0: 对吧？
1: 对，
0: 这无所谓，我觉得可以。但是你要知道高利贷，它有一些高利贷可能都有一些很不好的东西。问题不在于这儿啊，你妹妹借高利贷究竟都干些什么了？
1: 他说就是在网上买一些化妆品啊、衣服啊，
0: 不可能。
1: 然后会给男朋友也花一点，但是他说没给男朋友花太多。但是现在我们家已经跟他男朋友已经断绝关系了，就不让他和男朋友联系了。
0: 嗯，其实我觉得哈，最重要的还是你妹妹有两个问题。第一个是她的这个虚荣心，
1: 嗯，
0: 虚荣心啊，或者说呢，她的这种安于享乐的这么一种品质。这个是需要去改的，
1: 嗯，
0: 是吧？
1: 嗯，
0: 第二个是对规则的遵守。我们可以有虚荣心，也可以追求享乐，但是你一定要有正常的渠道。最重要的是什么？你不要去想去限制。如果你妹妹单靠你这些做家长的，包括做姐姐的去限制的话，那是没有任何作用的，是你限制不了的，懂了吗？
1: 但是我就怕，就是不限制会带来更大的，就我们讲，
0: 我们能做的事情其实是挺有限的。
1: 嗯，就还是得靠他自己呗。
0: 对，现在我们怎么说呢？就是你妹妹如果真的是做这些东西了，说句不好听的，你们从小把她惯的挺贪图享乐的啊。
1: 对对对。
0: 因为这种贪图享乐，所以她可以不择手段。
1: 嗯。
0: 但是你比如说我们要，比如说我们走路啊，我们过马路的时候要遵守交通规则。如果不遵守交通规则会咋的？那可能那边过的车当就给我们撞死了，
1: 对，
0: 是不是？
1: 对，
0: 啊，那同样一个道理，你妹妹如果不遵守这些相关的规则的话，所带来的这些影响，甚至带来的这些惩罚，当姐姐的一定要跟她说清楚，
1: 嗯，
0: 是吧？剩下的就是靠她自己了，因为她实际上严格来说，她也已经是成年人了，
1: 嗯，对，
0: 是吧？哎呀，当姐姐的真行。嗯，
1: 我想问一下你，其实我想去带他看一下那个心理医生，你觉得这有用吗？
0: 他有什么生活当中有什么不正常的反应吗？
1: 就是我就觉得可能控制不住自己，可能是不是这事儿就是不太正常。
0: 可以啊，你可以去看一看。
1: 是因为我怕，其实咱家已经花这么多钱了，就是看心理医生可能有些负担，所以说我就想知道这事儿是有是不是必要的。
0: 不是必要的，我觉得啊，除非你妹妹她，比如说这衣服不买，我闹心，晚上睡不着觉，甚至挠墙，那你得看心理医生。
1: 啊，
0: 如果不是这种情况的话，那我觉得说句不好听的，就是惯的。
1: 那请问一下，有什么方式能，就是说让他自己能调节一下吗？因为我现在是
0: 自己调节，首先需要他自己愿意。
1: 他现在因为他犯错的时候他是愿意的，但是他一过后他就容易复发。
0: 这个我说了，就是对规则的一种敬畏了。
1: 哦
0: 啊，有
1: 啊，
0: 对，有的时候我觉得哈，真的得让他吃点亏，他才可以长记性。
1: 如果他下次再犯错的话，就让他吃个小亏。
0: 对，可以。
1: 啊，好，
0: 好吧，聊到这儿啊，这姐姐真不错，再见，哎，嗯。很多人现在关节都不是太好，疼、僵、红肿，走路上楼膝盖疼胀，也不敢用劲儿。这就是严重缺乏氨糖了。现在咱们要是不把氨糖补足补齐，等到冬天你会更遭罪更难受。35岁以后人人都要补氨糖。同仁堂大品牌，百年历史积淀，国家蓝帽子认证，中国人民保险公司承保，品质有保证，科学配比严要求，完全符合中国人对骨关节的营养需求。同仁堂氨糖软骨素钙片含量是普通氨糖的3倍，一粒就包含氨糖、硫酸软骨素、碳酸钙三大关节黄金营养素，吃一样补三样，三效合一，吸收率远超普通氨糖，实实在在把营养补进骨髓深处。 吃过的朋友都说好，四大好处看得见：一补软骨，二

0: 补硬骨，三润滑关节增强骨密度，四缓解骨关节僵硬疼麻。营养专家建议35岁以后就要长期吃这款氨糖，吃过的都说好，腰好腿好关节好，不僵不疼，走路特别轻松，不再一动关节就咔咔响，整个骨关节都会年轻了，咱们去哪儿都不费劲，抬腿就走。同仁堂百年大品牌，国家蓝帽子认证，品质有保证，我自己和家人朋友都在吃。秋天养骨，来年打虎，选对好氨糖，腿脚更硬朗。现在给吉林听友申请到同仁堂氨糖软骨素钙片专属大福利，力度空前绝后，买十瓶送十瓶，买十瓶送十瓶，再送三盒氨糖贴，算下来一瓶只要33块钱，内外结合一步到位，多买多送，现在下单还送精美丝巾一条，数量有限，送完为止。抢购热线400-102-1056，400-102-1056。继续跟大家说一个好消息，加微信领红包了。添加正午有约栏目微信18543141019，18543141019，加上微信还能及时了解最新的产品信息和优惠福利，大家快快添加吧。来迎接尾号为0764的这位听友，你好。
1: 哎，小熊老师你好，
0: 你
1: 辛苦了啊。
0: 嗯，
1: 我昨天吧，就是咱家那儿媳妇就是来了，就和孙子来了。
0: 嗯，
1: 来了呢，给咱们挺不高兴的，来了给咱们撂脸子，就是为了什么事儿呢？就是那个我是咱家儿子活的时候，就是我就给我他两岁的时候，就给咱家小孙子上厕所就一个月给1000块钱，
0: 嗯，
1: 一直给到现在，
0: 嗯，
1: 我做爷爷奶奶，我就给的，就是给他的。完了呢，在咱家儿子就是没了久病期间，没了期间，完了这么就是爷爷，就是我那亲戚就说，你当爷爷奶奶，你得帮助他。我说那倒没问题，一个月我给1000块钱肯定没问题。我宁可爷爷奶奶不花，也得给他，给孙子拿。完了，昨天来了，脸不是脸，鼻子不硬，他管他们要钱，还要什么钱呢？要给咱家孙女，这现在还没放假呢，就是来要钱，要10000块钱，就说给孙女补课钱。你说这钱该不该给他？先生，我说。
0: 您现在一月有多少钱的收入啊？
1: 我就开3000多块钱。
0: 你爱人
1: 呢？我爱人开2000多块钱。
0: 哦，这个不是应该或者不应该的问题，就是你想和不想的问题。
1: 嗯。
0: 什么叫应该？什么叫不应该啊？
1: 我爱人现在昨晚一宿也没睡着觉，给我也得不也挺不高兴的。
0: 我不明白你们俩为什么生这么大气啊？
1: 不是，咱说为儿子，就是我没少花钱。就是他有病期间，就是花了20万，咱们连买房子，咱说也就这70-80万都没了，咱说也行了。你这教练老师说，
0: 你再算那个账没有意义了
1: 啊！
0: 您再算那个账就没有意义了。
1: 哦，那你说我这钱，你说该不该给他呢？
0: 你就有就给，想给就给。我觉得吧，您和您爱人 把事情给整混了。
1: 啊。
0: 而且呢，你不像是对自己的儿子，你已经跟这儿媳妇和孙女渐行渐远了。
1: 嗯嗯，
0: 因为你朋友之间的往来是算总体账，对不对？
1: 对。
0: 你自己的儿子，然后你自己的儿媳妇和孙女，这个你就不能再往前算那些账了。
1: 嗯嗯，
0: 是吧？假如说你儿子要在，你怎么算都行，对吧？你结婚我给你拿多少钱？你上学我给你拿多少钱？现在儿子不在了，
1: 对对，
0: 所以这个钱呢，就是说你有，你就可以给他们拿。
1: 对，
0: 如果说你想拿，你就可以给他们拿。如果说你没有，你那当然拿不了了，对吧？如果你不想拿，也不用给他们拿。我们换一个角度，站在你儿媳妇那个角度，你儿媳妇也没找人吧？
1: 没，
0: 所以你看，您和您爱人做的这事儿，拿的这钱，实际上呢，也是在替你儿子

0: 抚养这孩子，不是吗？
1: 对对对对对。
0: 所以不要去算那些账。那你说之前你是看病也好啊，别的事儿也好啊，那玩意儿那都过去了，你再算这个账就没意义了。因为你儿媳妇儿和那小孙女，她不也得往前走，往前看吗？
1: 对。
0: 所以不要生气，生气啥呀？你再生气，我理解你们老两口，这儿子也已经走了，对吧？那我们站在对方的角度去想，你儿媳妇现在不也得独自抚养这孩子吗？
1: 对对对，
0: 是吧？
1: 他这补课关键贵呀。
0: 这事儿呢，就是您量力而行，量愿而行。
1: 嗯，
0: 我们有能力，我们就给；我们要愿意，我们就给。别去说应该或者不应该，没有那么多应该不应该的。
1: 佳佳老师，我不是，咱说小孩还没放假，咱也没说不给，他就给咱俩撂那个脸，咱瞅着就难受。
0: 他也不能无缘无故的跟你撂脸子啊。
1: 哎呀，咱孩子没放假，咱爷爷奶奶也没说不给你拿。
0: 那他为啥撂脸子呢？
1: 你看这个咱们撂脸子瞅着。
0: 他为啥跟你撂脸子呢？
1: 你现在管他要了，现在不能。
0: 你看您根本就没回答我的问题，对不对？
1: 啊，你说。
0: 他为啥跟您撂脸子呢？所以以后啊，这个事儿，儿媳妇再要钱的话，还是那句话，你要愿意给拿，你就直接了当的告诉他；如果不愿意拿，也直接告诉他，别绕弯子，别画圈儿。
1: 嗯，
0: 好不好？
1: 啊，
0: 你一绕弯儿，一画圈儿，人家就不高兴了。
1: 嗯，
0: 是不是？
1: 嗯，
0: 啊，好吧，
1: 好，
0: 聊到这儿啊，再见。
1: 好，再见，好，大家辛苦了。
0: 再见，哎，
1: 好了，
0: 再见。秋天气候干燥，紫外线强烈，眼干、眼涩、流泪、酸胀、模糊、不舒服的情况越发严重。其实这都是因为眼睛里的叶黄素在加速流失。为了帮助更多中老年听众改善眼睛问题，百宝优品蓝莓叶黄素现在专属福利，买十瓶送十瓶。只有它才是眼部细胞优质的原材料，被誉为眼黄金。每天吃两片就能满足眼睛的全天营养需求，修复作用直达眼底，无蔗糖配方，老人小孩都能吃，眼睛营养足，还你好视力。百宝优品大品牌，工艺好，吸收好，避光包装，成分保持完好，中国人民保险公司承保，品质有保证。现在吉林地区专属福利，买十送十，买二十送二十，再送三盒熊胆明目贴。订购热线400-102-1056 400-102-1056。来迎接尾号为8163的这位听友，您好。
2: 肖天老师您好。
0: 你好，
2: 我说说我家里的矛盾。
0: 嗯，您说。
2: 肖天老师催我对与错吧。
0: 嗯，您说。
2: 上礼拜儿子跟我生气了，带着孩子摔门就走了。
0: 嗯，
2: 他说总也不回来了。
0: 嗯，
2: 我心里很难过。
0: 啥事儿生气了？
2: 他跟我吵架了似的。
0: 因为啥事儿？
2: 就是那个以前我们住了一个小房子，儿子的那个处对象嘛，完事呢我就买了一个大房子，结婚以后，有孩子了，儿媳妇有孩子了，我就发现啊，儿媳妇不爱干活，一天总猫在自己的屋里头，就搁那玩电脑，我一天连带孩子在做三顿饭，给我累的，不行了都，我心里就挺不平衡的，完事我背后就问我儿子。我儿子说的，那我们就，搬出去住吧。
0: 嗯，
2: 不跟你在一起住了。我说那也行，完他就搬出去了。
0: 嗯，
2: 搬出去了，孩子还扔在我这，我要给他们带着孩子。完了，后来孩子上幼儿园了，孩子就得那个手足口病了。得手足口病以后，完了儿媳妇就不乐意了，不乐意就把孩子又给带走了。带走了以后吧，完事那个每一个回他们自己家了，每一个周那个周天周六他们三口人就回到我这儿来，呢完事我就买一大堆菜给他们做好吃的。
0: 这次你们又因为啥吵架了？
2: 这次就是那个我从外边回来，完事儿媳妇在门口吃饭呢，瞅见我就小脸拉了个，连话都没跟我说。 我寻思咋回事儿，我也没得罪他，我就问儿子，背后问儿子，儿子就说谁让你以前给我们撵走了，跟我使劲喊。
0: 嗯，
2: 我说那都是以前的事儿了，这些年了，我对你们这么好，连带孩子，你还把以前
0: 你要问我什么？
2: 出来，我就问问你，我怎么解决矛盾呗？
0: 矛盾
2: 怎么解？我怎么解决我和我儿子儿媳妇之间的矛盾呗？
0: 你和你儿子之间，你和你儿媳妇之间的所有矛盾都解决不了啊？
2: 那咋办？
0: 为啥说解决不了？我得先告诉你啊。首先你儿子啊就没有拿你这妈当一回事儿，他对你呢也谈不到孝顺，是吧？所以这是他人品和你教育的结果，这不是矛盾。所以我说这个你解决不了，你儿子对你都不尊重，你指着你儿媳妇儿来孝顺你，你幻想着儿媳妇儿来尊敬你，那也是不可能的。现在唯一你能做的就是啊，让他们有多远走多远，你自己消停过你自己的日子就得了。
2: 嗯，您说的我老公也听着呢，我老公也不知道怎么解决这个。
0: 没有方法来解决。其实说句实在话啊，你当年攀儿媳妇的这些事儿一点意思都没有。
2: 啊，
0: 他干不干活你多干点活你能咋的呀？是不是？你如果要有那个刚行，说啊你不干活我就不跟你在一块过，你走了我也不想你，是吧？哎，你有这刚那一点问题都没有。否则的话你总看儿媳妇不顺眼，到现在的结果怎么样我不知道，你为啥对儿媳妇是这样的。
2: 哎，当时他找的对象我就不怎么同意。
0: 是啊，你不同意啊，你不同意能当着啥了？你以为是啊？你以为你不同意你儿子不知道吗？你以为你不同意你儿媳妇心里边不记恨你吗？所以啊，现在啊跟老伴俩消消停停过日子，别去理他们，冷他们几年再说啊。再见。
2: 嗯，
0: 一位听友微信名叫钓鱼高手发微信说，以前钓鱼做时间长了，腰酸腿疼的，膝盖也站不起来，最近吃你们的氨糖感觉不错，我现在连钙片都不吃了。好人一生平安说，校长你好，我听你节目一个礼拜的时间了，但收益真的很多。昨天我订购了你推荐的蓝莓叶黄素、苦瓜辣木叶复合片、神经酸，今天就收到了，包装很好，谢谢工作人员，也感谢校长。现在生活越来越好了，糖尿病作为富贵病发病率翻了3倍，中国已然成为糖尿病患病最多的国家。现在控制血糖已经成为国人的头等大事，尤其是血糖忽高忽低、皮肤溃烂、糖网病、尿蛋白高，成天提心吊胆的就怕血糖高和并发症，所以一定要重视血糖的问题。澳大利亚原装进口苦瓜辣木叶复合片是风靡世界的纯植物降糖宝，它不只是糖友降糖的福音，国庆还给咱吉林听友送大福利。现在买降糖宝送养生枕和血糖仪，打进电话还送精美丝巾一条。抢购热线400-102-1056 400-102-1056。降糖宝有三大核心功效：一降血糖，二养胰岛，三促代谢。它在降血糖的同时，不止不伤害胰岛，还帮您养好胰岛。所以降糖宝能控制血糖不反弹，还能促进代谢，让血压血脂跟着血糖一起降，让您的各项指标都趋于稳定。降糖宝采用超低温冻干技术，纯植物提取，科学配比含量高，吸收好利用率高，每天一片随餐服用就能降低血糖，提高胰岛素的活性，让您不再依赖降糖药就能把血糖控制好，不再为指标操心，并发症不来找，啥都敢吃了。原瓶原装进口 FDA 认证，不添加任何违禁成分，品质有保证，安全又放心。欧美澳发达国家都在吃，现在国庆给吉林听友送大福利，买3瓶送价值218元的活血化瘀的艾草养生枕，买5瓶送一瓶，再送价值399元的医用级电子血糖仪。 打进电话还送精美丝巾一条，数量有限，送完为止。抢购热线400-102-1056 400-102-1056。好，感谢各位继续停留在我们的节目当中，这里是正午有约，吉林健康娱乐广播 FM101.9。节目的播出时间是每天中午的12点到13点。您在生活当中有烦恼、有忧愁、有郁闷、有不开心、不快乐，都可以在节目当中来和笑江说、和笑江聊。我们一起来分析问题，一起来想办法来解决问题。您可以拨打电话185-4314-1019 185-4314-1019，也可以加这个号码为微信好友185-4314-1019 185-4314-1019。好，来迎接尾号为1543的这位听友，你好。
3: 哎，你好，肖阳老师。
0: 你好，
3: 我跟你聊聊我这个个人感情问题。
0: 嗯，好啊。
3: 就是啊，我跟你说，就是通过家属给我介绍一个女孩，就介绍对象。
0: 哎，
3: 啊，看了之后吧，就是感觉都挺好的，然后到一直往前处吧，处到大概能有3个月的时间吧，到现在。完、啊，最近我发现就啥呢？她跟就是还有别的男孩追的，知道吧？成天的打电话啥的。
0: 嗯。
3: 然后我跟他说了，我说咱俩处这么长时间了，我给你时间，这个我也理解你。
0: 嗯。
3: 你女孩被追啥的，也很正常嘛。
0: 嗯。
3: 不是你把这事儿处理好。
0: 嗯。
3: 你既然想跟我就处了，就是真心实意的，也像聊天时候也说了，真心实意想跟我处。
0: 嗯。
3: 我说那你就把自己这个事儿吧弄利索。后来最近我就发现啥呢？他跟一个50。他自己说的50多岁的一个男的，就联系的特别特别频繁。
0: 嗯，
3: 啊，我问他，我说你是为什么联系的频繁？他说就工作。但是我心里也不怎么踏实，这事儿觉得。后来呢，那我说你要是我不行，我就咱俩都那么点，都实惠点啥的，我就咱俩。你要是说是让我心放心了，你也感觉没啥事儿，我就看你通话记录去。完，咱俩一块儿去查通话记录，
0: 嗯，
3: 然后才知道这个特别特别频繁。
0: 嗯，
3: 就是有一天他从我这走吧，我送他上火车是5点半，他回头我给他打电话，就在正在通话中。
0: 嗯，
3: 然后我跟他说，我说你这么你工作关系，我感觉你没必要这么早，再说还一个那么大年龄的，我感觉这不是工作关系吧。
0: 嗯，
3: 后来他说就是。他还强调有工作关系，他跟我说了4样，就是刚开始说是工作关系，
0: 嗯，
3: 下一层呢说是那男的没人喝多了，有点这个给他打电话，那下一层呢说是，他问那男的说处对象怎么回事，最后一层说的意思有点死事，这事对我就特别的，我心里就特别的不好受，
0: 嗯，
3: 最后吧，现在咱俩就闹分手了，就是，
0: 嗯，
3: 他。后来我也理解他了，他咱在这事儿也闹了，当第二人咱们当面也唠了，
0: 嗯，
3: 就说我能不能这个就是我能不能过去，
0: 嗯，
3: 后来我说我能过去，因为我处对象感觉对他吧还是比较有感觉的嘛，能过去之后呢，后来就说啥呢，他就说我对他不怎么样，说的是没事我老犯点小肠说那意思啊，
0: 嗯。
3: 后来我跟他说，我并不是那个意思，就是我之前跟他说了，我说以后咱俩聊天或者当中吧，可能说咱俩都会敏感这事儿，就是让我不舒服，让他也觉得不错。他就问我，如果是真事儿，你认不认吧？哥当时给我问无语了，我说我认。
0: 什么真事儿认不认呢？
3: 他说，如果他跟那男的是真事儿，就是说是我那意思，他也明白，就是小三的问题这个事儿。
0: 你多大了？
3: 认不认吧？
0: 你多大了？
3: 我29。
0: 他呢？
3: 他27。
0: 哦，那你真能认吗？
3: 我认了。
0: 你认了？
3: 咱俩又处了能有1个礼拜吧，咱之间又发生什么矛盾？现在就是闹分手了。
0: 又发生什么矛盾了？
3: 在平常整个在那个他电话，
0: 嗯，
3: 让我给甩了，就当时就因为啥呢？这中间有啥呢？就他
0: 不是你这他你不都认了吗？不又好了吗？
3: 是啊。
0: 然后又发生什么事情了？
3: 我就说的意思，他那天就是说啥呢？
0: 不说那天的事儿了。你现在又有新的事情出现吗？
3: 有啊。
0: 说吧，说新的事儿。
3: 他把以前那个手机拿过来用了，就是我偶尔就上了，他上 Q 把我的看。这男的也是36了吧，有俩孩子。他说那时候他在他去底乐的时候，他想跟这男结婚了。我说离婚了吗？他说那个离了。但是就我感觉这27就对于他就显得就有阴影。我感觉你27也不至于找个36或者带俩孩子的吧。我就对他这个人品好或者啥好，我感觉我就有点质疑了。
0: 嗯。
3: 在这过程他姑跟我说的，说那男的，他跟他姑说那男的追求他。
0: 好了，我说说我的想法好吗？
3: 哎，好嘞。
0: 你说你这事儿能过去，实际上你问问你自己的内心，你真能过去吗？
3: 我现在我感觉我过去也需要时间。
0: 你不是需要时间，你根本就过不去。这种事情也没法过去。什么叫过去呢？你能把这种事情想通了、想开了吗？不可能，对吧？
3: 这中间还有呗，
0: 这就已经够了。
3: 嗯，
0: 然后呢，他就像一张纸一样，已经用笔写上的字，啊，你小的时候用铅笔写字，哪怕你用橡皮给它擦掉了，实际上这张纸上还是要有痕迹的，它不可能再复原了。所以你说真的能过去吗？我告诉你，你过不去。如果你要是能过去的人的话，你绝不会发生这么一些事情。现在如果你们俩勉强在一起，或者你们俩继续这么交往下去的话，我告诉你将会发生什么。第一个，你将会知道他以前一些很多很多让你感觉到触目惊心、目瞪口呆的事情。
3: 那对，
0: 就是他的历史会一点一点的呈现在你的面前，而这种历史，每一笔历史对于你来说都像刻刀在你的心上刻下一条让你很疼的一个痕迹，这是一种。另外一种，还会有新的不断的新的事情不断的出现，对吗？
3: 我就感觉啥呢？他说
0: 我感觉的是什么，他之所以选择和你在一起，你并不是他所喜欢的，也不是说和你在一起之后他想过新的生活，而你只可能是一个挡箭牌，或者说你只可能是他被逼无奈的一个选择。换一句话说，他心绝不在你这儿。
3: 这个你说的对，很多了。他的意思表达过，他说我想现在就安心，就是找个人成个家。
0: 但是你觉得他是那种安心的人吗？
3: 他的表面就给任何人，我的亲属的朋友，就在小区的邻居看见他，都说这孩子好，就他的第一印象给人感觉都是那样。
0: 所以现在你已经知道他是个什么样的人了，而且你们交往的时间并不是很长，所以我给你的建议就是很果断的和他分手。
3: 嗯
0: 嗯，否则的话，你不会有幸福和快乐可言。
3: 嗯，
0: 好吗？这就是我给你的建议啊，再见。
3: 嗯。
4: 正午有约，节目组经过精挑细选，给大家严选出系列健康好产品，有北纬39度大连黄金海域七年以上正宗深海野生大连辽刺参，百宝优品高含量蓝莓叶黄素，百全堂大品牌 99% 高纯度辅酶 Q10，华药中科北京研究院研发专注国人肠胃健康的益生菌，同仁堂百年老品牌吃一样顶三样的氨糖软骨素钙片，有来自澳大利亚原装进口的295毫克高含量辅酶 Q10， 让您天天睡好觉的伽马氨基丁酸睡眠宝，给您降糖控糖稳糖的苦瓜辣木叶复合片，男人的加油站番茄牡蛎玛卡复合片，来自新西兰的降甘油三酯防血栓的南极磷虾油，来自香港享誉全球对大脑好记忆好的复合神经酸，来自德国原装进口的高纯度降血脂的深海鱼油，保肝护肝的护肝宝 姜黄水飞剂和养软骨护关节的高含量二型骨胶原蛋白，还有原装进口溶栓化栓的纳豆激酶、天然破壁灵芝孢子油和深受大家喜爱的补养脾胃、补充营养的蒙姜驼乳粉，一贴眼球量的百宣堂熊胆明目眼贴，还有滋阴润燥通便的新疆天山黑蜂雪蜜和古法熬制润肺止咳的秋梨膏，坚持产地直采源头把控，每一款都经过严格筛选，品质有保障，吃得更放心。原产地直供价，诚信为本，只做让百姓安心又省钱的好产品，为您打造安心健康的好生活。咨询电话400-102-1056 400-102-1056。国庆送好礼，进补吃疗身，百宣堂15年老品牌，只卖大连好海参，精选北纬39度黄金海域7年以上野生疗刺参，高蛋白低脂肪，每天一根，身子底子越养越扎实，被誉为华夏第一参，大连海参王。现捞冷蒸无添加，营养保留更完整，开袋即食，软糯 Q 弹，7年慢生长，一口好营养，国家100余项检测全合格，中国人民保险公司承保，大连原产地发货，吃着更放心。现在国庆超值大福利，一斤10头到15头只要100多块钱，买3斤送东北黄小米，买5斤送1斤海参，多买多送，下单还送30包专用调味汁，配着吃味道更鲜美。活动1年只此一次，错过再等一整年。现在下单还送精美丝巾一条，数量有限，送完为止。抢购热线400-102-1056 400-102-1056。来迎接130的这位听友，您好。
5: 你好，小梁老师。
4: 您好。
5: 我寻思有一件事一直困扰我，就是说的跟孩子之间。
4: 嗯。
5: 我今年60多岁，孩子是现在30多。他当初也是在2010年的时候就错过一个机会，使他现在他说不结婚了。我说你这怎么能不结婚呢？所以咱俩吧，从小这些年也没有沟通的，就是虽然我是单亲家庭，就是从来不沟通。
4: 孩子跟你长大的吗？
5: 跟我一起长大的。
4: 那怎么能叫不沟通呢？
5: 就是咱我可能也是我教育失败，从小就是我自己带吧，就觉得我性格啥吧，哎，他就从来没跟我说过心里话，从小到大都是什么事吧都是通过同学了什么玩意儿从他嘴里，俺俩没有。最近咱俩
4: 你们俩交流都交流不了吗？
5: 从来没交流。觉得你说的你从小必须跟孩子沟通，我没有，就这一点。
4: 您觉得什么叫沟通呢？
5: 就是说之间就像那个他有什么事他什么事不敢，从小就好像什么事不敢跟我说。
4: 为啥不敢和您说呢？
5: 咱娘俩就是特别的，就是怎么说，在屋里就是说这些年在屋里，他搁屋搁外头搁别的屋都不说话，
4: 嗯，
5: 就是特别的生，就你也能知道现在一般就是那个网上。
4: 你是离婚的是丧偶的？
5: 丧偶。
4: 丧偶的。
5: 嗯。
4: 孩子多大的时候他父亲去世的？
5: 12。
4: 然后这么多年你找人了吗？
5: 没有，一点没找，一心一意的。
4: 哦，
5: 不用说那些事了，一心一意的。
4: 好，然后咋的？孩子处对象你反对了？
5: 也没有，他自己就好像没把握住。也当时我就寻思，那阵子大学刚毕业完事儿，那个也是就是没接住，所以对我打击特别大。
4: 对你有啥打击啊？
5: 因为我特别，哎呀，刚开始就没接住吧。这个
4: 什么叫没接住？我不懂这话。
5: 就是当时那女方家特别着急结婚，
4: 嗯，
5: 我寻思这也小，完我就来一句，我说男孩30多岁也一样，所以就是说这件事就没找，就叫恶人钻了一个空子。
4: 哪谁是恶人呢？
5: 那肯定是他，就是在接触方面就愿意钻了一个空子。
4: 那谁是恶人？我怎么没明白这意思？这里边怎么还能有恶人呢？
5: 他就好像在，哎呀，他自己这方面他也是就是
4: 不，你刚才告诉我谁是恶人？你说的恶人指的是谁？
5: 他接触的人当中。
4: 怎么叫钻个空子？啥意思？怎么坏
5: 他
4: 了？
5: 给换一下的。
0: 怎么坏？怎么坏他了？你得给我讲明白呀、啊，我得知道咋回事啊。
5: 哎呀，这个事儿就已经翻篇了。

0: 的不提了，就提咱娘俩。
1: 你不提了，我怎么来帮你判断呢？
0: 这个事儿已经都过去8-9年了，现在他就自己那天说我不结婚了。
1: 嗯，
0: 我说你这样不结婚也不行啊，你还得那什么？但他现在就属于像破罐破摔了似的，我特别着急。完了，咱娘俩现在从小也没有沟通。
1: 您这做母亲的啊，
0: 非常失败。我就
1: 那你知道你失，你知道你失败在哪儿吗？那您觉得您失败在哪儿呢？哪个地方咱失败了？您知道吗？
0: 嗯。咱娘俩现在特别，
1: 你知道吗？您为什么不回答我的问题呢？
0: 不知道，就是说，
1: 那既然不知道的话，为什么还说自己失败呢？
0: 谁出？
1: 我告诉您啊，您这位母亲最大的特点就是自以为是。
0: 对对对，是。嗯，我知道。
1: 你知道啊？
0: 嗯。
1: 你把自己看得太高了，就是自以为是。以至于12岁的孩子开始和你就不沟通，沟通不了。在你这儿，搁你沟通啥都得不到，一点正能量的资源，一点正能量都得不到。所以孩子在你这儿封闭起来了。啊，长大以后呢，孩子的性格有一些问题，而您的这种自以为是，让孩子产生了和你对抗的这种心理。就是现在你说一，本来这一是正确的，但只要是你说的，孩子一定说二。
0: 嗯，对，太对的，
1: 对不对？你看刚才你说啊，说啊，孩子结婚没结住啊，你说了一句话啊，30多岁啊，男孩也一样。那么这句话呢，第一个，在女方看来，这个女就您是非常非常自私的。第二个，在女方看来，你对他们没有任何的尊重，但是啊，这一句话并不足以成为他俩分手的一个最核心的东西。这里边应该还有别的事儿，然后你还整个被恶人给钻空子了。我不知道你说的恶人指的是女孩呢，还是女孩的父母呢，还是有其他的人？你又不愿意说，你又回避了这个问题。但是不管是谁，你用恶人这样的一个词语去表述是非常非常不准确的，非常非常伤人，非常非常没有礼貌的。
0: 不是，可这个节目当中不能说出来。
1: 没有啥不能说的啊，没有啥不能说的，都是家长里短的事儿，有啥不能说的？现在呢，我这么跟你说啊，你儿子结婚也好，不结婚也好，第一个，他不是你能够控制的，对吗？
0: 嗯，
1: 是这样的啊。好了，你也知道现在儿子在跟你作对，所以从现在开始，关于儿子结婚的事儿，不要再去谈了，因为你越说孩子越不结婚啊。
0: 嗯，
1: 还有你跟你儿子生活在一起吗？
0: 在一起，但他不怎么回家。
1: 如果有可能的话，如果有可能的话，你们俩最好别生活在一起，给彼此空间好吗？
0: 嗯，
1: 好不好？
0: 嗯，
1: 好吗？我们聊到这儿啊。
0: 嗯，
1: 好，再见。哎，网友关云归说，一到秋天我就想起吃秋梨膏了，这玩意儿比吃梨好。肖江啥时候还有活动一定要通知我，我还想参加。微友闲云野鹤说，肖江，我总是心慌气短，有时候感觉心跳得特别快，听了你的节目，订购的百轩堂辅酶 Q10 品质吃着放心，又订了5瓶，现在已经收到了。最近很多朋友都反映说，频繁出现心慌、心悸、胸闷、气短、心绞痛的问题，每天是提心吊胆，就怕哪天心脏犯病，咕咚倒地上就起不来了。大家的担忧一点没错，因为心脏是身体的发动机，心脏要是不工作了，人就完了。大家想过没有，为什么心脏年轻的时候好好的，现在心脏动不动就难受？就是因为从35岁开始，体内的辅酶 Q10 含量断崖式下降。这个时候选对辅酶很关键，辅酶补充足不得心脏病。百轩堂大品牌选材用料和工艺都是高标准严要求，采用微生物发酵专利技术，提取出 99% 高纯度辅酶 Q10， 每天吃一粒就能满足心脏全天营养需求。
2: 我们都知道，所谓。

0: Q10 吃的就是纯度，纯度高效果自然好，一粒就含有 99% 高纯度辅酶 Q10， 给10亿心肌细胞补营养添动力抗衰老，吃上一个礼拜，一口气拎着菜上五楼，不憋不喘不心慌。百全堂辅酶 Q10 大品牌信得过，它拥有8项国家专利，独家防伪标志，国家蓝帽子认证，中国人民保险公司承保，多重品质保障，更安心，任何人都可以放心服用，是咱老百姓保养心脏的首选。辅酶是个宝，常吃身体好，长期吃心脏稳稳的，面色红润有精神，全身都有劲儿，日子越过越有奔头，再也不担心犯病了。吃辅酶就吃百宣堂辅酶 Q10， 现在给吉林听友申请到专属大福利，买5盒送1盒，买10盒送5盒，买20盒送10盒，再送一台价值399元的医用级高精准电子血压计，现在下单还送精美丝巾一条，数量有限，送完为止。抢购热线400-102-1056 400-102-1056，来迎接尾号为1225的这位听友，您好。
1: 哎，您好，建成老师啊。
0: 您好。
1: 哎，您好，那个我就是说啥事儿呢？我这个同学吧，俺们是初二是认识的，上中学
0: 啊。
1: 我初二我都毕业了，我他可能念完了好像。
0: 嗯。
1: 我最近嘛，最近这3-4年呢也接触过，接触过他跟我借过钱，借过那有啊，几百块钱。
0: 嗯。
1: 完事呢。我也没想要，我但是我一直和你这嘴张不开，但是我这人吧心里有这点善良。
0: 嗯，
1: 完事我也没跟他提这事儿。我最近吧这1-2年呢他有点事儿，也没什么动钱的事儿。完事这次呢他要是搬家，他找房租出去。
0: 嗯，
1: 我就去帮忙去。
0: 嗯，
1: 完事呢我寻思我要去呢也行，你说我跟他提钱呢，说那我说那意思，你多么要少给？你说我这话怎么得跟他说呢？
0: 哎，我问你啊，您这个今年多大年龄了？
1: 我52。
0: 你都毕业初二，这都多少年？30多年了。
1: 100多年了。
0: 他一共在您这借了多少钱啊？
1: 借了那有啊，不到1000块钱吧。
0: 分几回借的？
1: 2回。
0: 嗯，然后一直一分钱也没还过。
1: 没还过，
0: 别搭理这样的人了。
1: 嗯，这家今天晚上来电话，我不瞒你说，
0: 找个理由拒绝他，以后不要再联系了。
1: 啊，
0: 因为什么呢？你想一想啊，他再困难的话，也不至于差这1800块钱吧？
1: 是，
0: 对不对？他借完这钱，咱说啊，借完这钱，如果他极度的困难，你们应该是知道的，对不对？那你想一想，分2回借了不到1000块钱，那得是吃了上顿没下顿啊，是不是这个道理？如果他真困难的就这种程度了，大伙应该能知道，对吧？他是这个情况吗？
1: 他不是，他是眼瞅是地什么的都占了呀。
0: 对呀、
1: 啊，
0: 所以他就是那种占便宜的人。
1: 嗯，
0: 您说呢？
1: 你说的是有道理，那我就推一推了。
0: 对呀、啊，你像咱们啊，假如说。真有个急，你听我说，假如说像咱们真有个急，跟人家串几百块钱，那不得天天合计啊？
1: 对呀、
0: 啊，想办法把这钱赶紧给人家，对不对？
1: 是我欠不了别人钱，天天闹心。
0: 对呀、啊，所以他就是占别人这个便宜啊，就是这样的人。这样的人虽然是同学，但是也没有必要交往。我的意思是，交往都没有必要。
1: 是，我的精神经历啥呢？我姊妹一个，我都不怎么提钱，这钱我都知道直接给还。但是他给我整，我这人心嘛，心也老心。
0: 我建议你啥呢？这次搬家你还真就去。
1: 啊，
0: 第一个不能随礼啊。
1: 啊，不能不能。
0: 哎，不随礼。第二个呢，你就可以直截了当的去把那个以前欠钱的事儿提一下。
1: 嗯，
0: 因为什么呢？你要不提，咱以后也不准备搭理他了，对不对？
1: 对对对，
0: 对吧？你要提了，他要不理咱们了，咱更好，省事儿了。
1: 省事儿了，
0: 是不是？
1: 对，
0: 他欠我们钱，咱有啥可抹不开的呀？
1: 就是我们了，
0: 是不是？你去看看，看看，如果家里边都挺好的，一切正常，咱就不用说最普。

0: 普通的家庭啊，他也不至于差那千八百块钱，对不对？
1: 对，
0: 你该提就提啊，你咱也不怕他生气，咱也别有啥不好意思的，就这么干。
1: 嗯，
0: 好吗？
1: 哦，
0: 好，聊到这儿。
1: 谢谢老师啊，我就说句话，你对人生嘞、家庭嘞、事业嘞，你这个看挺好
0: 啊。您客气了，
1: 你这个啊，你这个年轻男女爱的嘞，买房种地儿嘞，或者是有点毛病嘞，我听，哎，我跟你说，你的节目我没少听啊。
0: 好，谢谢您啊，我们聊到这儿啊，再见，
1: 哎，
0: 再见，哎，嗯。
2: 上呼吸道不好、肺不好的人一定要吃秋梨膏，真梨三斤不如梨膏一勺，梨膏吃得好，秋冬顺利过。我给大家推荐的这款秋梨膏采用传承百年的配方，精选砀山秋梨，配以枇杷果、玉竹、百合，重瓣玫瑰、菊花、甘草、罗汉果，还额外添加解毒防恶变的硒元素，辅以纯天然蜂蜜来调和，古法熬制，不添加蔗糖、色素、防腐剂和甜味剂，所有人都能放心吃。古法工艺，现代生产，确保每一瓶都质量过硬。浓浓的膏体挖出一勺，温水冲泡，喝上一碗就感觉全身各处干燥的黏膜都得到了滋润，滋阴润燥，清热降火，生津止渴，效果非常好。每天一勺秋梨膏，平时不往医院跑。南京同仁中医药集团大品牌秋梨膏，生命之树生命科学研究院监制， CCTV 品牌中国推荐，中国人民保险公司承保，品质有保障。为了回馈广大吉林听友，南京同仁中医药集团大品牌富硒秋梨膏现在秋季福利价99元三瓶，99三瓶，三瓶只要99，抢购电话400-102-1056 400-102-1056。
0: 来迎接尾号为8330的这位听友，您好。
3: 哎，是跟我说话吗？
0: 是和你说话，说吧。
3: 哎，你好，谢老师哈。
0: 嗯。
3: 那个，我这边有个事跟您说呀，就是说我现在啊，我现在自己我有工作，但是吧，我这边男朋友呢，他一直在找工作，但是吧，我这边现在挺纠结，我也帮帮他们忙，他一直想找一个技术方面的，但是他现在找很长时间也没找到合适的。然后呢，他这边吧，就是说个人组建不是那么明确。然后有的时候我也想帮帮他，然后我就寻思说，那如果说咱们技术方面找的没有那么合适的，你看看你也考虑考虑一下销售这方面都可以是吧？然后吧，现在就我挺纠结的，他自己吧也没有什么主意。然后我帮他，因为现在每天也是招聘会时也边去看去找，但是一直没有合适的。你这边你说我怎么能帮他解决？他个人这边
0: 他就搞什么技术啊？
3: 他就是说不是技术，就是说他想找那种，就是说比如说一个男生，比如说一个工厂那样，然后学什么像技术员这些那样的工作。
0: 他现在还不具备这个技术，想到人那儿去学啊？
3: 对对对，然后就说或者说学徒这样也行，但是吧，就
0: 他想学哪门技术啊？关键是啊。
3: 就是说他自己本专业的是那种是属于那种电气自动化，但是说这边也不一定非得说对口的那种本专业，就说别的也行，但是他就是没有什么主见，很纠结，就招聘会看了很多。
0: 什么时候毕业的？
3: 是去年，我俩是同一个学校的，是去年10月份。
0: 他都做什么工作了？
3: 去年的时候，因为我们是学校的时候招聘会就在一个房产一个房产中介这样，然后一直实习，也就将近有一年多吧。然后去年10月份的时候离职，然后一直就回家的时候就快过年了，他就没找，一直没找合适。然后我也想帮帮他，那你就现在
0: 你想帮他什么呢？
3: 就是想帮他解决一下呀，他有时他自己主意拿
0: 不
3: 定。不
0: 是你解决啥呀？
3: 就是有的时候他吧需要别人劝他一句，让他或者是要找一些销售的也好，或者说像我说的技术类的也好，我就
0: 这个事儿吧要因人而异啊。
3: 那你说肖老师，你说我一般能给他什么建议呢？他有时候问我他能给我点建议，但是说毕竟他是他自己的事儿嘛，那我是他的女朋友，但是我想给他建议，但是也不能全取决于我，对吧？
0: 你心里怎么想的你就怎么跟他说。
3: 然后我有的时候今天还跟他是。

0: 生气的那种，就属于吵架，还不是吵架。然后我说这个问题，我说，别人也都从这个时间线过来的，人家也没像你这么纠结。
1: 你其实，我跟你讲，你其实心里面有想法，而且你不止一，对，你已经不止一次的跟我说了，你就把你的想法告诉他不就完了吗？
0: 那我告诉了，我说要不你就像我是明确点，我就干销售，我就想多赚点钱干销售。然后他说也行，那销售也那么多，我不知道找什么。那就我认为怎么给他建？现在我就从事那种。
1: 下次啊，这下次招聘哈。
0: 就明天我就陪他去吃饭。
1: 明天你去吧，明天你陪他去就行了。
0: 嗯，
1: 这样的人你可以替他拿主意。
0: 那您说我，比如说我举个例子吧，这边就是说，比如我现在是干保险电销那行业，然后我觉得我挺喜欢这行业，我觉得我也能想得到我想要的东西，比如说发展平台也好。但是我跟他说，要不你也就是说类似过我这种的，但他有我给他建议，他也有点不想太愿意，你知道吗？他就是拿不定主意的人。
1: 好了啊，明天你陪他去吧啊。
0: 嗯，
1: 好吗？
0: 是我，
1: 陪他去。但我最后再提醒你一句啊。
0: 嗯。
1: 一个男孩子如果连这个都拿不定主意的话很可怕。
0: 对，我也觉得这个。
1: 所以你慎重点啊，你慎重点啊，我们只能跟你说这些了。
0: 嗯，
1: 再见。哎，
0: 行，谢谢。
1: 嗯。
2: 好，时间关系，我们今天节目只能到这儿了。代表今天的导播搭档文渊，感谢各位收听。节目的播出时间是每天中午的12点到13点，吉林健康娱乐广播 FM101.9。如果你也想和肖江交流的话呢，可以来拨打我们的电话18543141019，也可以加微信好友，还是这个号码18543141019。加上微信就能领取现金红包，还能及时了解最新的产品信息和优惠福利。18543141019。好，明天我们再见。

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

0: 打开新视野，生动新未来。吉林广播电视台健康娱乐广播 FM101.9 兆赫，守护您的健康生活。
1: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直播节目《回家吃饭》。

生活是繁琐的，也是纯粹的，是重复的，也是丰富的。快乐的享受生活，享受健康的每一天。关注营养，关注健康，回家吃饭，带您畅游健康新体验。

好的，听众朋友，这里是吉林广播电视台健康娱乐广播正在直播的《回家吃饭》，我是孟彤。16点到17点，我陪您一起聊生活，说美食，一起回家吃饭。那是用网络收听的朋友，可以手机下载喜马拉雅、蜻蜓 FM 进行在线收听，也可以选择往期节目回放。

0: 忙碌的脚步匆匆，别忘了回家吃饭，那里有亲情的守候。 FM 101.9 吉林广播电视台健康娱乐广播，每天16点，奔波的日子里回家吃饭是最温暖的归宿。
1: 生活随季节游走，饮食随季节调剂，生活的点点滴滴就在家常便饭之间。吃里有乾坤，吃中有高下，回家吃饭，带您一同感受家的味道。

好的，听众朋友，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啊，我们的主题想和大家来聊一聊，谁才是中式快餐的招牌菜。现在呢，人们的生活节奏是越来越快啊，已经有点超乎想象啊。你看，尤其是这个中午饭啊，人们吃的是，有的时候确实是狼吞虎咽啊。早餐也是，就是这两顿啊，在一天当中非常主要的这样两餐，却吃得非常潦草啊。以前呢，吃饭大家坐在一起呢，其实半个小时、一个小时边吃边聊，这是很正常的事情。可是现在啊，很多时候人们在忙碌起来的时候呢，恨不得十分钟就来解决一顿饭。好好的吃一顿饭的时间，现在都被咱们悄悄的给压缩变短了。那以前吃饭呢，记得小时候，那是一天当中啊最放松最享受的时刻，尤其是晚餐啊，一家人坐在一起啊，慢慢吃啊，慢慢说啊。其实呢，父母对孩子的一些教育啊，很多时候都是在餐桌上完成的。那现在呢，很多人这个吃饭模式恨不得呢就是速战速决，有的时候想啊，就是哪怕是有那么一种罐头打开像空气一样最好，然后吸入一下，哎，这顿饭就解决了，就觉得真的是方便快捷啊，还省事儿。也许我的这个想法呢过一些年能够实现，那现在呢人们的吃饭确实是还是挺麻烦的啊，朋友们，如果说不热爱做饭的朋友啊，吃饭这件事对他们来说还是挺麻烦的。你想想，要买要洗要切啊，要操作啊，有的时候呢做一顿饭可能一两个小时，可是在20分钟之内就解决了。那吃饭呢还不能说这个东西很好我们就总吃，人呢总是会腻口的，就是人们的饮食需要多方面的调剂。你看，现在人们有时候边干活啊，边刷手机，一边匆匆的吃饭，很多上班族都是这样的呀。那不知不觉呢，好好吃饭啊，就成了现代人一种非常稀缺的能力。也正是因为大家吃饭速度越来越快，所以呢中式的快餐现在呢受到很多人的欢迎啊，不用等待，不用讲究啊，出餐快，吃得饱，还可以完美的适配人们匆忙的生活。

好的，那其实呢，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啊，也想和大家一边来聊中式快餐的招牌菜，那一边呢，也想和大家来强调这样一个理念啊，就是干饭我们是认真的。节目当中呢提到的一些美食，那顺序是不代表排名的。首先来说的就是这几年啊，在中式快餐里的顶流麻辣烫。很多朋友就会疑惑啊，麻辣烫到底是东北的还是四川的呢？其实呢，现在火遍全国的东北麻辣烫啊，东北四川麻辣烫源头呢是在四川的乐山牛华镇。裙子上走笔直子各一半。清代的时候啊，乐山这里是井盐开采的重镇，岷江边上啊，船工和纤夫呢常年是在江上劳作，为了驱寒填饱肚子，大家就在江边垒起石头，架起大锅啊，随手呢把各种食材啊丢进锅里煮，还用竹签呢穿起来吃。这种简易版的火锅呢就在码头工人当中流传开，这呢就是最早的麻辣烫，是麻辣烫的雏形。在川渝地区呢也叫串串香。你看像我这个岁数，我也是近些年才吃到麻辣烫，以前没吃过什么叫麻辣烫啊。也是随着这个人口的流动啊，东北人呢尝到了这个麻辣烫，也就是能有20年的光景。差不多吧，20多年的光景吧。那麻辣烫传到东北之后呢，口味发生了很大的改变。原本啊，这个重油重麻重辣的口味被调和了，成了用这个骨汤来煮麻辣烫。最关键的一步呢，就是东北人啊，在这个麻辣烫里加入了大量的芝麻酱，加麻酱了。这个麻辣烫的麻，从四川那边麻椒的麻的概念变成了麻酱的醇厚。

有了烟火气，生活就有了温度。煮一餐饭，煲一碗汤，擦拭擦拭家具，辅导辅导孩子作业，给爸爸妈妈打个电话，晚饭后看一场电影。看似忙忙碌碌，这就是热腾腾的人间烟火。 FM101.9 用声音记录平凡生活的精彩。

0: 好的，听众朋友，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孟彤和大家聊的是谁才是中式快餐的招牌菜。白色那麻辣烫呢，在中式快餐当中一定是占有一席之位。那它传到东北之后啊，后来演化出了经典的老式黏糊麻辣烫。这个黏糊麻辣烫一直我是没有尝试过。那朋友们，你们吃黏糊麻辣烫喜欢吗？此外呢，还有什么红油麻辣烫啊、酸甜麻辣烫，哎，甚至不带汤的麻辣拌。落在哪里？哎，在我们的单位食堂当中啊，这个红油麻辣烫啊，还有这个麻辣拌啊，是经常来做的，而且味道非常的可口。至于酸甜的麻辣烫呢，在外面的店里是吃过的。那加点这个糖和醋啊，这个麻辣烫的味道是非常特别的。你看，原本喝汤都费劲的麻辣烫，现在呢变成了一碗热乎乎的啊，在这种天气里连汤都能喝干净的美味。
1: 我们许下的愿望藏在每颗。
0: 在十一假期的时候，温度又要下降了。那这样的改良呢，就是说这个麻辣烫在东北的改良，其实和我们这个天气啊是息息相关的，和气候有关。东北呢就是冬天啊漫长寒冷的，所以人们就偏爱热量足啊、口感比较醇厚啊、味道有点重，甚至有时候觉得我们吃的盐分都要比其他的省份的人多一些啊。但是这个芝麻酱啊，确实是好东西，它呢含有的这个脂肪和蛋白质很健康，能够补充能量。骨汤呢，咱们东北人也契合我们在冬季爱喝各种肉汤啊，还有骨头汤的这些饮食的习惯。

中式快餐当中还有一个好吃的东西啊，卤肉饭啊，我就很喜欢这个卤肉饭。朋友们，你们是不是也觉得这个卤肉饭它很解决问题呢？一碗饭当中，你看这个肉啊，五花三层的，然后呢软烂入味儿，而且这个肥肉的部分一点都不觉得它腻啊，入口即化，里边还有卤蛋，还有一些这种酱香味儿啊，尤其是那种在长春街头前些年很时兴的那个台湾卤肉饭，我觉得呢这个卤肉饭真算得上是中式快餐里的元老级的。你看卤肉饭它的源头啊是在咱们国家的东南沿海，在一本书当中也写了，说这个中国饮食文化史当中啊就记录了，说在明清时期啊，闽南地区呢就已经有了用五花肉加酱油啊慢炖卤肉的吃法。

在古时候，闽南地区耕地不多，普通人家吃肉不容易，老百姓就想出了一个很朴素的办法，把有限的猪肉切碎啊，加上酱油、红葱头，慢火熬出一锅很浓稠的这些用肉丁啊做的这样一碗饭啊，每个人的碗里呢舀上一勺啊，一家人呢就能尝到肉香。愿望卤肉饭我在家里是自己尝试过的，我用的是高压锅，直接呢就是也不用什么炒勺之类的了，我觉得很占容器，到时候我刷的东西也多，这是我懒人的操作啊。在高压锅当中呢，我索性我就把两个洋葱红圆葱啊给它啊紫圆葱朋友们是紫圆葱啊给它切得细碎，然后在里面炒啊，把它炒到这个半干，然后呢再加上这些肉丁来炖，做的呢没有店里好吃，但是也算是成功了。做卤肉饭这个酱油啊很关键，一定呢要用那种自然发酵的那种科技狠活少的那种酱油啊，家里呢买酱油一定要看配料表啊。这个卤肉饭呢后来就是不断的演变啊，在不同的地区呢长出不一样的味道。台式卤肉饭呢它就是用这个大量的红葱酥啊葱酥来提香，就是味道呢很有点甜香味儿啊。就上海的卤肉饭呢就是偏向那种本帮菜啊，它是浓油赤酱啊，糖和酱油的比例更高，因为上海这边的人呢他吃东西啊都是甜啊，这个甜丝丝的啊，比较偏重这个甜味儿。那川渝版本呢就会加一点这个花椒和辣椒了，到了咱们东北啊，卤肉饭有的时候还会给你搭上一点酸菜啊，用酸爽去化解油腻。

大千世界五彩缤纷，日常生活百般滋味。一间温馨小屋，色彩相宜，一顿家常便饭，温度正好。我爱我家 FM 1019，吉林广播电视台健康娱乐广播，回家吃饭。

哎，孟彤和大家接着来聊中式快餐啊。说到卤味快餐，就不得不说龙江猪脚饭。他们来自广东揭阳的惠来的龙江镇，也是深圳中式快餐 F4 之一。那 F3 是谁呀？火遍大江南北。关于龙江猪脚饭有两种说法，一种传说是唐代的韩愈被贬潮州的时候，路过龙江，吃到当地的猪脚，十分的赞叹，亲自提名啊，就是这个猪蹄儿太好吃了。还有一种说法呢，是龙江自古啊商贸繁华，往来的挑夫商贩需要大碗实惠的吃的东西来补充体力，猪脚饭呢就是这么流行开的。潮州气候潮湿炎热，那当地人呢擅长用卤水来保存食材，提升风味。龙江猪脚的卤水啊是用酱油做底，配上什么花椒啊、八角啊、桂皮、香叶啊，几十种香料啊，长时间的熬煮，那卤出来的这个猪脚呢就是胶质丰厚啊，卤香十足。哎，咱们长春呢也开了不少这个猪脚饭啊这项的一些小店啊，有空大家可以去尝一尝，和您在广东尝到的吃到的有没有什么区别呢？

生命中的第二道彩虹，是心中最单纯的希望。用心让世界多彩，1019为您的生活添色彩。

生活里的喜怒哀乐，舌尖上的苦辣酸甜，吃着饭唠着嗑，美滋滋乐呵呵，快乐就是这么简单。每天下午16点 FM 1019吉林广播电视台健康娱乐广播，回家吃饭，和您共享傍晚时光。

0: 渐渐我
1: 好的，听众朋友，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回家吃饭，孟彤今天和您聊的是谁是中式快餐里的招牌菜。如果呢一定要选一道菜代表湖南的烟火气，那一定是小炒肉啊，也叫辣椒炒肉，可以说它是妥妥的米饭杀手。
0: 女人总是为爱受伤，爱到天。
1: 那在我们单位的吃法，这个辣椒小炒肉呢一定要用螺丝椒。哎，螺丝椒它的肉比较薄啊，那它这个辣劲儿呢绝对是过瘾的啊，把这个五花三层的这个肉，或者是瘦肉多一点啊，这个肉但是也一定要有点肥肉，这样才香啊。把这个瘦肉啊切好，猪肉切好，放上螺丝椒，哎，用豆豉来炒。那如果呢就是这个旺火啊，那就最好了，就是火气足，炒出这个小炒肉啊，那带着锅气，那真的是能干进去好几碗米饭啊，比较这个饭遭殃哈。为什么这道菜在湖南这样受欢迎呢？因为湖南湿气重，所以呢当地的朋友就是爱吃辣椒去湿。
0: 男人总是在
1: 东北呢，虽然这个天气特别干燥，但是人们仍然爱吃小炒肉啊。这道菜呢，刀工也不是说要求那么严格啊，不用特别讲究啊，也不用炖，不用煮，没有什么时间上的耗时，就是锅够热，火够旺啊，这个菜在锅里翻几个个就可以出锅了，而且又特别的可口。相传呢，在清朝的时候，湘潭啊有一位官员，他就偏爱瘦肉。他家的厨师呢，就是挺喜欢研究的，就把这个瘦肉切薄片啊，搭配辣椒、豆豉爆炒啊，就是这样在民间慢慢传开的。
0: 让我按摩你的心，让我按。
1: 小炒肉呢，开胃又下饭，食材易得啊，做法简单。如果买不到螺丝椒，就买青椒啊，肉厚一点也好吃。就是那个青椒和干豆腐，尖椒干豆腐在一起做，非常好吃的那种青椒也可以嘛。把这个瘦肉啊，给它切的薄一点最好。那它是家常菜，也是快餐店里的常客。就这道菜啊，随着这个湘菜啊，这今年风靡全国，那这道菜呢成了很多人工作餐的首选。

0: 说起中式快餐当中呢，还有黄焖鸡米饭，我想呢，在各个城市的大街小巷啊，它都是经常出现的身影。黄焖鸡米饭呢，不少人以为它就是为了快餐量身定做的，实际上呢，它的根基是来自鲁菜。它的前身啊是济南老馆子的百草黄焖鸡。哎，说起这个黄焖鸡米饭，让我觉得特别满意的就是它不辣啊，不刺激。在鲁菜当中，黄焖的这个技法讲究是先过油啊，再加酱料和汤水，后来呢再继续用这个小火啊焖煮收汁儿。成品呢，大家也就是吃过的都熟知啊，它这个看起来色泽是那种黄亮的，汤汁儿挺浓稠的，拌饭吃很适合。济南呢，这里是属于南北要道啊，物产丰富，鸡肉的品质好，酱料醇厚，所以呢就为这道菜的发明啊，当初是打下了基础。焖煮的方式好在哪儿呢？它是密闭的，而且呢是慢慢的进行微炖啊，小火文火，这样呢会让鸡肉味更嫩啊，酱香能够充分的渗入进去。我在家也做过黄焖鸡米饭啊，做得很成功。那秘诀是什么呢？秘诀就是买好那种成品的料啊，回来直接做，因为自己来调理这些料实在是很麻烦，所以呢就买街上那种现成的调料啊，黄焖鸡米饭的调料回来呢，按照这个配比啊你来做，一般都不会出错的。而且鸡肉它很嫩，它不会说像排骨那样要炖的时间久一些，很快它就这个鸡肉就烂糊了啊。那黄焖鸡呢，它能够走遍大江南北啊，得益于鲁菜它这种兼容的特点啊，它能够适配各地人的口味。那说到和鸡肉相关的快餐，除了黄焖鸡还有鸡公煲啊，常常是打着重庆的名号。但是呢有意思的是，就是很多土生土长的重庆人啊，以前根本没有听说过鸡公煲。关于他的身世呢，主流啊有两种说法。一种说这个发明者啊是一个名叫张重庆的福建莆田人啊，重庆呢是他的名字啊，就像这个叫这个什么鲍鱼的人啊，他做的这个面呢面里没有鲍鱼，只因为名字当中他带着鲍鱼。那这个鸡公煲啊，也一种说法是张重庆的这位朋友发明的啊。还有说法呢是认为这个鸡公煲啊起源于上海。虽然这一道菜鸡公煲出身是扑朔迷离，但是它身上带着川菜的影子啊。这里呢，这道菜里啊，干辣椒和红油啊都是很足的，咕嘟冒泡啊，是借鉴了重庆干锅鸡还有烧鸡公啊风味儿。这道快餐呢，就是它有意思的地方就是不来自重庆，却把重庆两个字带到了全国的大大小小的门店。再来说说煲仔饭啊，中式快餐里的锅气担当啊，来自广东。广东人把砂锅叫煲仔，那煲仔饭的名字就这么来的啊。关于它的起源呢，也是有两种说法，一种可以追溯到周代的八珍，还有一种呢是源自顺德的五更饭，原本是女性产后补身体的一种食物，五更天制作，因此呢得名。
1: 我想融化在你心里面，如此这般最想念。
0: 就是煲仔饭啊，在一众快餐里它显得格外的特别，它就是现点现煲啊，那时间呢还是需要大家 等一会儿的，少则十几分钟，多则半小时。那火候必须得拿捏到位啊，锅底儿呢得焖出金黄香脆的锅巴啊，和咱们这边的朝鲜族的石锅拌饭啊有一些相像的地方。那你看锅底这个金黄香脆的锅巴叫饭焦，它是煲仔饭的灵魂。牙口好的朋友非常爱吃这种饭焦。还得用专门的瓦煲啊，明火来做它。虽然呢耗时有点久，但是现煮出来的带有锅气的这样一种煲仔饭，让它拥有了独一份儿的仪式感。现在呢，你看咱们身处快节奏的时代啊，快餐文化无处不在，有时候让人感觉挺迷茫的。中午吃点啥呢？哎呀，走到哪儿就是要看一圈啊。在美食城当中呢，供大家选择的东西也不少啊。现在人们生活水平也比较高。所以说，每次在吃饭之前都要心里啊先纠结一番。那在十一假期过后，人们要继续跨越山海啊，又回到自己的工作岗位上了，又继续奔波劳碌。那千万记住，在吃快餐的时候，让自己的节奏慢下来，让自己的肠胃呢得到一份温柔的关怀。

家是人生的第一所学校，父母是孩子的第一任老师，精彩人生从这里出发。

听众朋友，食物也是有性格的。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孟彤和大家分享《谁最中国》的文章。如果把一张丰盛的餐桌看成一个江湖，那每种食材都在用自己的性格来和彼此对话。料理的人当然也要了解每种食材的性格，才可以最大限度地让他们发挥出自己的特色与优点。像黄瓜，它是清脆爽利的，因此啊，夏天不可以没有它。红彤彤的西红柿娇俏可爱，有点小女儿的脾性，酸酸甜甜，天真无邪。葱姜蒜则是学究样的老灵魂，爱发表辛辣观点，不过心地善良，总是第一个跳进油锅里负责热场子。不好惹的是那堆张牙舞爪红辣辣的小米辣，那可是有名的泼皮婆罗户，如果是哪盘菜让他掺和了，保管大家谁都落不得一个安生。食物里个性最鲜明的大概就是辣椒了，辣椒的性格是痛痛快快，无需多言的，而且常常伴随着强烈的侵略感。在早有吃辣习惯的地区，辣椒当之无愧成为当地饮食文化的巨大标签。在近30年里，辣椒更是以舍我其谁的姿态俘获了大量年轻人的口味。随便一个商圈，哪个没有火锅店、川菜馆？走进每个城市最红火的夜市，哪个没有麻辣烫、串串香？再想想这些年流行的小龙虾、新疆炒米粉、爆辣火鸡面，如果是一个小吃想要登上网红的位置，那它的捷径就是鲜辣夺人。近代科学早早就告诉我们，辣其实是一种痛觉，我们的舌头上并没有一个属于辣的感受器。但这也恰好说明，辣给人的感受是绝不仅限于口腔的，你会吃得嗓子喷火，吃得涕泗横流，吃得汗如雨下，吃得全身发烫。其实啊，那都是辣椒正在你的身体里攻城略地，横扫四方。常常与辣椒相依相伴的花椒也具有类似的性格，它常常令人害怕，怕不小心咬到之后，舌头就有如触电一般酥麻的感觉，口腔里细细密密的苦味儿似乎也无法一时半会儿就消却，但它又很难令人抗拒。热油锅里下入花椒之后，瞬间升腾起的麻香直冲心脾，有这样令人欲罢不能的馨香，哪怕烹炒最朴素的豆腐也能让人食欲大开。他们有这样的性格，也就不难理解为何好久不见的朋友聚会，或者失恋了找朋友倾诉，总是选择去吃点鲜香麻辣的火锅。许久不见的声色需要这样的热腾红火来迅速活跃气氛，失恋的悲伤也最容易被这样直接的刺激而彻底释放，趁着麻辣上头，痛痛快快哭一场，一切都没什么大不了。

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本期节目初审程月，复审冯忠宇，终审张浩鹏。更多精彩内容可下载吉祥新闻客户端，看电视听广播，观资讯能办事儿，一端在手，如意相伴。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

0: 么多，来进行沟通啊，
1: 汇聚智慧知识，倡导健康生活。吉林广播电视台健康娱乐广播 FM101.9 兆赫，您身边的健康顾问。
0: 来看这位朋友说了哈，说这脚崴了不想去医院呢，在家怎么样来进行一个处理呢？
2: 这位朋友哈，这个脚崴了不想去医院，其实呢，我觉得还应该去一下医院，
0: 应该去医院。
2: 另外我们就解释一下，他在家怎么处理？其实呢，就是我们如果脚崴的话，我们首先要看一下我们脚崴的一个情况。比如这个脚崴了之后，我们看这个。是崴的这个外侧啊，足底啊，有没有发生这个青紫的情况？如果有青紫的情况，

0: 证明什么呢？他是有内出血了。说这个时候呢，其实我们应该及时的去上医院拍一个片儿，看一看有没有一些潜在的微小骨折。然后在家急性期处理的时候怎么办呢？就是我们就是围绕一个原则，先什么？先休息，休息，先不动，我们不要加重他的一个创伤的程度。然后呢，我们可以拿一些小绷带先给他加压包扎，防止他过度的肿胀。然后我们还可以做一些冰敷的处理，然后拿点这个有冰有水的这和那个比如矿泉水，然后还有冰棍，我们把这个脚面先给它敷上，然后防止它过度的一些渗血。然后呢，我们在做好这些紧急的措施之后，然后我觉得咱们应该去专业的骨科啊、运动医学科啊去做一下筛查，看看我们有没有就是一些骨折的风险或者韧带拉伤的风险。如果这些风险排除了，我们就在家可以安心的进行休养。但休养之后呢，我们还应该做什么？做一些早期的活动，比如说我们可以早期做做勾脚啊，往下踩踩，这个目的是防止啥？防止肌肉萎缩。防止肌肉萎缩，我们卧床卧伤15天以后呢，肌肉就会出现肌容量的减少啊，肌肉的流失啊。那我们走路之后两个腿负重不一样，它的隐患还是比较大的。然后如果是我们那个如果实在还是不想去医院，那我们在家进行什么呢？做一些功能锻炼。比如说我们崴脚了，那我们只是崴了一个脚，是吧？那我们膝盖以上都是健康的，那我们在家积极的练习了膝盖以上的功能锻炼。比如我们练跪位啊，跪着来回走，前后走，来增加我们膝盖以上的这些核心的稳定性，别让它流失，别让它功能下降。还有一个呢，我们可以做一些核心稳定训练，比如说一些死虫式啊、鸟狗啊、臀桥啊，来通过这些训练来维持它的平衡稳定性。然后另外呢，我们还可以用一些弹力带把一些脚的功能给它维持住，别让它肌肉萎缩。另外还是强烈建议，无论在哪儿，无论是那个就是家在何地，出现损伤呢，早治疗早预防。
1: 好，针对这个问题基本上的回答差不多了，是不是？
0: 对对对。
1: 好，那么再次提醒诸位哈，如果大家有问题的话呢，还是可以继续的和我们来进行沟通哈，有问题的话呢可以随时的告诉我们。好，那么我们继续往下来看啊，那手腕骨折后肩痛怎么处理或者预防呢？
0: 其实手腕骨折之后肩关节疼痛呢，是影响我们功能恢复的一个最主要的一个问题。其实我们在医院里经常遇到的手腕骨折之后来就诊的，其实不是手腕本身了，一个就是手指，另外一个呢就是肩关节。有好多就是我们阿姨辈的这些人来我们这儿，他说哎，李大夫，我这个肩膀抬不上去了怎么办呢？我们一检查一发现他肩关节已经严重的粘连了。
1: 粘连了，
0: 对。然后呢，其实我们这个时候呢就是积极的再去挽救，这已经很晚了。那我们需要一些关节松动啊、理疗啊，还有冲击波的治疗呢，再补救这个事儿。其实我觉得今天来到这儿的目的跟大家要科普一个事儿是什么呢？我们进行早期的预防要比后期的治疗要好很多。早期预防比如肩关节疼痛我们怎么治疗？我们可以用一些理疗，还是超短波啊，然后磁疗啊，我们的一些激光啊，还有一些超声波啊，我们及时的消一些炎症。同时呢，我们会教一些比如说我们如何安全有效的进行一些肩关节向前屈、向外展、向内收、内旋、外旋，通过这些活动来增加它的一个关节的灵活性。它肩关节灵活性上来了，改善肩关节局部的血液循环了，它一些致痛的炎性因子就容易顺利的排出去了，新鲜血液就能流进来了，这样它的恢复速度就会很快。所以肩关节疼痛除了我们理疗还有一些后期的一些针对性的一些手法治疗以外，还是早期运动早期预防。
1: 好，刚刚说到脚崴了不想去医院的这位朋友哈，是这么说的，说6个月了，然后还这个肿胀疼痛，什么原因哈？
0: 这个呢也是一个比较有趣的一个话题。我也分享一下我这个从业的一个经历。之前呢有一个脚崴了也是超过半年的一个患者，然后他呢在恢复过程中呢就是他很焦虑，他说走我怎么一出去走他就肿呢？然后我们也给他的情况进行了评估和治疗，然后给了很多专业的建议，但是发现后来他坐的轮椅来了。为什么会坐的轮椅呢？然后我就后期再深入的去

0: 跟他去交流，去研究他为什么会出现这种状况。然后我就后期发现他的走路的步数出现了问题。正常咱们每个人需要每天走的步数是5000步到8000步以上，
1: 嗯，
0: 而且5000步是我们之前5000步是一个基础步数，
1: 嗯，
0: 另外呢我们后3000甚至后5000以后呢需要一个变频的步数，比如说快走慢走快走慢走，只有这样就像能维持我们一日三餐的这个正常的量。
1: 嗯，
0: 如果平时连5000都达不到，就相当我们平时吃饭没吃饱一样，那我们身体能量严重亏空，那我们在进行大体力活动的时候很容易超负荷。
1: 嗯，
0: 这就是为什么大多数崴脚的病友会出现反复走路还是肿胀和疼痛的原因。那我们要循序渐进的先恢复他的步数，比如他要是平时走1000步2000步，那么他在平时出门走5000步以上，他一定会肿胀。
1: 嗯，
0: 不管他做了什么样的这个治疗，做了什么样的运动，他的首先他这个正常的步数都没达标。所以说就像我们说，我治病我们除了吃药以外我们还要吃饭，不吃饭光吃药那疾病恢复的也慢。所以说肿胀这个还有疼痛的处理，我们要关注他日常生活活动的这个状态是否达到了这个日常基本的一个量。所以说但是呢，如果是现在是恢复2000步，那个他的平时是2000步，我们一下让他进行5000步的一个训练量还是超标了。我们给他建议就是循序渐进的，比如说他平时2000步，我们在半个月内我要求2500到3000浮动，然后呢半个月以后达到3000这目标了，如果他肿胀没有反复太严重的话，我们下个目标可以3500到4000，在半年之内我们逐渐恢复到5000到8000步。
1: 嗯，
0: 甚至我们还可以把这个战线拉长，1年之内也可以说，一定是循序渐进的一个过程。
1: 嗯，循序渐进哈，
0: 对，
1: 有句话不是这么说吗？叫心急吃不了热豆腐。
0: 对对，确实是这样。
1: 所以咱慢慢来嘛，对吧？得给他一个恢复、自己调节的这样的一个时间哈。
0: 对对对，
1: 是这样的啊。好，我们再次提醒诸位哈，今天呢，我们邀请到的专家是吉林大学白求恩第一医院康复科主管技师、骨科治疗组组长李志东老师啊。交流到的这个话题呢是老年人手腕骨折如何康复，出诊时间是周一到周五的全天哈。具体的话呢，可以关注吉林大学白求恩第一医院的微信公众平台以及院内的官网，就可以来进行一个提前的预约，都是可以的。那么如果说想要和专家来进行互动，两种方式哈，两个办法。第一个办法呢是在微信公众平台搜索一通说医，给我们来进行留言就可以。还有一种方式呢是在视频号上搜索一通说医直播间，进到直播间点赞转发和留言都可以。今天我们交流到的这个话题呢是老年人手腕骨折如何康复。可能是大家觉得哎呀是和手腕骨折相关的，但如果说有其他的骨病方面的一些康复啊，其他的一些康复方面的一些问题呢，也都可以和我们来进行交流。继续往下看啊，手腕骨折后怎么有的人是打石膏，有的人就手术了，他们的康复重点有什么不同吗？
0: 啊，其实这跟他的这个骨折的情况有关。
1: 嗯，
0: 比如说这个骨折块比较多，我们常说的粉碎性骨折，或者是呢他的这个骨质条件不是很好，我们通过手把复位、夹板外固定，它可能达不到有效的一个固定，它很容易在固定过程中出现一些移位啊、畸形愈合的情况，那么医生就会考虑给它进行手术治疗，然后牢靠的内固定是保证它功能的一个基础。然后呢另外一个就比如说他这个骨折块呢比较平整，然后呢骨折块比较大，手把复位比较成功，所以他就会选择一些这个夹板外固定。当然我们这个也是分很多类型的，比如说手腕骨折呢，他们常见有克雷氏骨折呀、史密斯骨折呀、巴顿骨折呀，甚至每种骨折的这个类型，就史密斯骨折它也有好多不同的情况。
1: 嗯，
0: 然后医生呢会根据它不同的分型来选择相应的一个治疗方式，所以这就决定了有的这个病友他是这个保守治疗，有的是手术治疗。
1: 嗯，
0: 那他的康复有什么不同呢？就像我们刚才说的，我们其实遵循一个原则，就是早介入，然后分阶段，然后全方位。早介入，比如我们在受伤之后，无论是石板这个夹板外固定还是手术治疗，我们最好是一周内就进行康复治疗。然后在这个夹板外固定的时候呢，我们可以啥呢，遵照一个原则，就是袖腕动全身，我们可以让他的这个手腕进行这个固定的同时，我们增加手指的活动，增加肩关节的活动， 以及我们早期进行一些康复类的平衡类的运动，来增加恢复它的平衡稳定性。然后手术治疗呢，由于它这个坚强的内固定，我们就可以不需要一些外部的一些夹板了。这个时候我们就可以早期进行手指手腕它的一些活动，甚至呢我们可以通过一些活动增加手术部位它周围肌腱的活动，来防止粘连，这样它恢复的会更快一些。然后这个手腕这块，我们就是早促进早介入早

0: 说一说，就是这个产后的这个康复
1: 啊
0: 啊，这个康复我个人觉得也非常重要，是不是？
1: 啊、对, 对、啊，非常重要。
0: 嗯，
1: 其实跟大家分享产后康复，其实就恢复的是什么呢？
0: 嗯，
1: 有一些呢是我们在怀一些宝妈呢在怀孕期间造成的一些体态的异常，比如说到孕晚期之后胎儿比较大，会把这个就是肚子比较大，会坠的这个腰部压力很大，会出现一些骨盆前倾的情况，甚至和一些可能运动量比较少呢，出现一些弯腰驼背的情况，这也会有。另外呢，胎儿比较大会把我们的腹直肌撑开，在生产之后呢会出现腹直肌分离的情况。还有呢，就是生产完之后呢，对这个盆底区域是一些损伤，可能会后期造成一些盆底肌的一些张力失衡啊，甚至一些可能会咳嗽漏尿的一些情况，这是一些问题。还有一个呢，就是之前在怀孕之前历史遗留一些问题，比如说现在有好多我们就是在办公室上班的久坐的一些那个人员，他会出现什么呢？以前也有一些腰痛啊、背痛、肩颈疼痛的情况，在怀孕期间，然后由于这些体态异常，甚至一些走路姿势异常，在生产之后可能会出现一些这个疼痛加重的情况，特别是产后两个月以后，激素水平分泌比较就是异常的时候，它会出现疼痛加重。其实我们产后康复做的更多是什么呢？是一些恢复它的功能状态，恢复它的形体状态，减轻它一些疼痛的情况，然后恢复它一些那个更多的一些功能。这是我们产后需要做的。而且我们现在接触一些好多宝妈，就是她很多一些不良的习惯姿势，比如说翘二郎腿，比如说低头玩手机，甚至有些哎看宝宝特别可爱，就无时无刻的去看宝宝，这个时候呢，当然这是好事啊，但是他的颈椎会比较累，那我们需要一些科学的一些姿势一些调整来减少他这个脊柱的压力。比如说我们抱孩子之后，如果腰酸背疼，我们可以在后背啊垫一点垫儿，把我们的脊柱垫成一个接近生理曲度一个状态，让外界的支撑物来分散我们脊柱的压力，这样能保护好我们的脊柱。另外呢，我们一些正确的一些姿势，然后呢保证我们骨盆的一个情况，防止我们翘二郎腿呀，或者总是一边侧睡呢，对骨盆的压力不均产生的骨盆的旋转错位。其实这些问题呢，就短期可能不会出现太严重的一个后果，但是时间长了，这种不对称的体态容易增加我们椎间盘的压力，然后甚至影响一些疼痛啊，甚至后期出现腰间盘突出，甚至颈椎病的情况。其实也是遵循那个原则，早预防早调整，其实早康复。
0: 好，我们再来看直播间这位朋友说哈，说肘部的骨折愈合不良，甲板固定5周了，肩关节粘连，三个月后再康复可以完全恢复吗？
1: 其实肩关节问题可能不大，就是肩关节是后期的这个疼痛，这个引起的疼痛粘连，因为肩关节呢它有一个特点，就是什么呢？它出现疼痛出现粘连以后，它有一个就是类似于自愈的一个过程，在自愈的过程呢，其实是我们在给它积极的锻炼的同时，它会往这个趋势发展，这个恢复比这个可能性是比较大的。但是肘关节可能会遗留一些问题，就是我们经常做一些肘关节呢，肘关节其实别看它关节简单，但是它周围的肌腱啊、韧带啊，它的骨骼衔接的这个结构非常精密和复杂，在骨折之后呢，它往往会有一些骨折周围的一个骨架生长的异常，会有点增生，多多少少会有占位，有些可能伸直受限呢，到末端可能会遗留一些角度，就是肘关节完全能好的其实并不是很多，但是现在经过积极有效的一些康复治疗，能最大限度的恢复它功能状态。比如说我们肘关节屈曲30度到130度这个区间呢，它就完全能够达到生活自理的状态。首先我们这个关节的活动范围是为了我们日常生活活动服务的，我们先解决我们日常生活活动生活自理生活活动这些问题，然后再是美观的问题。比如说咱们5个月了，这个关节可能会有点僵，这个僵硬我们要分析它到底是什么原因，是关节囊挛缩，还是周围肌肉的短缩，还是肌腱啊还有关节囊周围的粘连。如果这个问题我们是能解决的，这还是能恢复它的角度的。那如果是骨性的异常，因为它是保守治疗，保守治疗呢它的恢复过程骨块可能

0: 会有些移位。如果是骨性的原因，这个康复可能就解决不了。所以说我们先评估，先检查，看看到底是什么原因引起的，然后我们就能给你一个准确的答复。
1: 好，是这样哈。说到这个康复科啊，其实我觉得我们有必要也和大家再展开的谈一谈。我觉得咱们院的这个康复科，首先它的技术好啊，然后仪器权威哈。我想说的是什么呢？这个康复科我的感受哈，它应该是一个综合性的一个科室。为什么感觉有点像综合性的一个科室呢？好像各个科室跟咱们都能挂上边。
0: 对对。
1: 你比如说脑部的、神经内科、神经外科、骨科啊、运动医学科等等都能挂上边，
0: 对对对对，
1: 是不是？那能不能也简单的给我们介绍一下这个康复科？这康复科为啥能和好多科室都能搭上线呢？
0: 其实康复是解决什么呢？康复是解决人们的功能障碍。其实谈到功能这块，我们就要围绕我们身体的各个结构、各个器官。比如说我们的内科、外科，好多科室都是围绕我们一些不同的组织、不同的器官来开展一些医疗的。但是我们这个不同的器官，它也存在不同的功能。所以我们既然是围绕功能这个功能的一个科室，但是我们针对一些临床疾病，我们就有相应的一些评估、诊断、评估和治疗的一些手段。所以说在内科，比如说我们一些比如说常见的脑出血、脑血栓引起的功能障碍，这是我们最常也是最早做的一个。但是内科我们还有什么胃肠，比如说我们做一些腹部的手术之后呢，一些会有一些胀气啊、排便排气功能障碍，我们也可以通过功能康复进行治疗。比如说我们通过一些理疗，还有通过一些腹部内脏的一些特殊的运动方法，来促进肠道的功能恢复，促进排便排气。另外呢，我们还可以通过一些刺激的手段，然后比如说我们一些泌尿系统问题呢，也可以促进它一些排尿，甚至有一些类似一些比如说前列腺一些手术之后，它可能会存在一些漏尿的问题，我们也有相应的手段进行一个这个功能的一个训练。另外外科呢也是我们的这个，比如说我们床上骨科、骨关节外科、运动医学科、手足外科，好多好多这个骨科相关的一些功能障碍我们都可以做。比如说这个肩肘腕髋膝踝这几大关节的骨折运动损伤，我们在早期术后呢也可以进入康复。所以说其实康复医学科呢，它其实也是医院中的一个小临床。它涉及的面也是特别广的，而且现在医疗发展的这么快速，康复也跟着临床医学紧密的快速奔跑。就是已经从以前的神经康复逐渐开展那拓展出来了我们的骨科康复、运动损伤康复，还有一些内脏康复，甚至一些产后康复、亚健康状态的康复。所以说它现在已经是非常非常广了，
1: 非常广泛啊。
0: 对对，
1: 我觉得咱们的康复科一定也会越来越好哈。因为我们也是全心全意的为患者来进行服务，而且我们连通了各个科室的一些相关的一些康复这样的话呢，可能我们也会第一时间来为患者提供非常有效、非常权威的这样的一个服务。以前的时候，就像我前面说到的，以前大家说到康复科的时候啊，就是出了事儿了啊，我来，比如说磕了、碰了、摔了。但现在呢，这个康复其实它还有一个提前预防的一个作用。
0: 对对，
1: 而且就了解咱们院的康复科好像还有一个能治疗亚健康的这样的一个功能。
0: 对对啊，其实亚健康状态呢，比如说什么是亚健康状态？其实我们好多现在一个不良的生活姿势。这种不良生活姿势并不是我们主观意愿上的，比如说我们平时疲劳了，可能我们的坐姿啊，比如我们的生活习惯呢，可能会影响了我们一些就是脊柱形态的问题。然后最常见就是慢性疼痛。我们慢性疼痛呢会困扰我们的很多朋友，比如肩还有一些颈椎、腰椎的问题，甚至还有一些呢，就是他这个慢性疼痛会达到一定时间之后呢，比如超过一个月，他就会形成一个应激源。这种不良的感觉体验会导致我们一个不好的一个状态，容易导致我们焦虑。这种焦虑呢，我们心理问题也会影响到我们很多功能状态。所以说我们在这种亚健康状态，其实更多是调理它的一个生活的一个姿势，如何在工作中有效的这提高效率，同时还能保护我们的身体，保持一个良好的一个姿势。另外呢，出了问题之后，我们可以针对性解决。比如颈椎的，我们常见比如说头前伸、圆肩驼背、 我们后背疼，甚至有一些我们呼吸不畅，这都是我们可以做的，包括我们久坐造成的骨盆前倾，然后走路时间长了，膝盖慢性疼痛、腰椎疼痛、足跟痛，这种慢性的一个状态，我们都可以进行针对性的治疗。
1: 嗯，
0: 还有一些，比如说我们有一些，甚至有一些就是失眠，还有一些我们就是入睡困难，其实我们现在一些经颅磁的一些治疗，对我们失眠其实治疗也是一个很好的一个选择。
1: 嗯，
0: 这个大家有兴趣可以去尝试体验一下。
1: 嗯，有时候好像去康复的时候，很多的治疗手段有点像做游戏。
0: 啊，
1: 像这样的一种感觉，给我印象最深的有一个应该是爬楼梯，爬楼机我看过，
0: 这个
1: 啊
0: 是有
1: 啊，完了还有一个好像前面是有个大的一个屏幕，然后我们这个在专业的这个老师的指导之下来锻炼他的腿部肌肉。
0: 对，确实是这样。这个呢就是我们一个 3D 的一个步态分析矫正仪，就这个屏幕是时时刻刻捕捉我们走路的状态。比如说我们哪个姿势出现了问题，在走路过程中我们左右重心分布的均不均匀，在这时候我们都可以进行这台仪器来捕捉我们走路的信号，然后反馈给我们治疗师，然后分析里面步态异常的这个结果到底什么原因引起的，然后呢我们再根据这个它的结果选择这个它有这个相应的程序，还有相应的游戏来针对性的引导它往不良这侧去矫正。
1: 好，继续来看哈，来看我们的直播间这个朋友说哈，说我媳妇儿产后三年一直腰疼，有办法吗？
0: 有办法，
1: 有办法。
0: 这个也是我们经常做的一个特色的一个治疗。这个腰疼呢，其实源于多方面的一个原因。第一呢，她如果上班的话，就可能是久坐。久坐呢，就势必会造成一些肌肉劳损的问题。比如说有时候我们会诊断一些腰肌劳损呐、腰壁肌筋膜炎呐、还有梨状肌综合症呐，所以说他这个腰疼有可能就是我们一些这种亚健康状态引起的。所以说针对情况，我们首先当然是还得是先评估。先评估，比如说我们看根据他的年龄啊，根据他的状态啊，首先要排除是否有腰间盘突出，如果有腰间盘突出，我们是另外一种治疗方式。另外呢，排除腰间盘突出之后，我们还要排除是否有这个其他的一些椎体啊，其他的一些筋膜啊，其他的一些病理性的问题。当然这个大概率百分之不说多少，就是很多人可能都不会有。说其实很多情况都是我们康复科应该来做的，这个我们要评估他的这个肌肉是否不均衡。我们举个最简单的例子，他的腹肌是否够不强，他的臀大肌力量是否过强，那他的一些深层的髂腰肌啊，还有后背的一些竖脊肌、腰方肌是不是过度的紧张，这些张力不均衡的情况作用在我们脊柱的两侧、前后两侧，这样就容易导致他一个失衡的状态。那后部的一些神经长期受卡压、受挤压，产生一些慢性疼痛的一个情况，这都是我们需要进行一些调整的。然后还有一个状态就是什么呢，比如说他的这个平时的这个用力习惯是不是不正确，比如他搬东西或者有时候抱孩子，就是过度喜欢有时候我们全是用腰来使劲，这容易造成他腰疼。然后给这位朋友一个建议，他可以先自我看一看他这个疼痛是怎么来的，比如说是久坐之后腰疼，还是我们早晨睡起来之后腰疼。如果这个早晨睡起之后腰疼的时候，我们再关注一下我们睡觉的时候腰是否能贴在床上，还是腰是悬空的。如果这种情况，我们可以先猜测是否是这个骨盆前倾来的。当然我们不能直接定义成骨盆前倾，需要一系列的我们体格检查和运动评估才能最终能确定它到底什么。但是我们根据咱们这个大家就好多这个病友的一个情况，然后分析第一个是否是存在骨盆前倾，第二呢它是否是存在腰肌劳损。比如说像我现在这个姿势久坐，那我臀大肌就是比较弱，它不发力，但我现在好多都是靠我的这个竖脊肌去发力，那我这竖脊肌这背部肌肉发力过久了，本来这部分肌肉是它的作用什么呢，是维持我们姿势，但是我们要是做一些活动，我们转身啊运动，它在维持姿势的这个同时还要发出运动，那它就相当于一个人干两个人的活。这样会加重它的负担，就是容易出现一些筋膜受牵拉异常，甚至腰背肌过度发力，类似腰肌劳损的症状。 这样这个疼痛呢，我们其实又是另外一种调啊。然后说这位朋友是否存在这个情况，是我腰肌劳损。
1: 嗯，
0: 那么这种腰肌劳损呢，给他的建议是什么？我们叫调整他的臀部肌肉，
1: 嗯，
0: 让腰部肌肉放松，来增强他的一个核心稳定性。
1: 嗯
0: 嗯，然后呢，其他还有一些问题，是否我们这个骨盆是否有些错位，骶髂关节紊乱？然后这个骶髂关节紊乱呢，也是一个对于腰疼的一个致病因素之一。如果是这种情况，我们需要对这个骨这个骶髂关节进行一个手法的调整，加上一个功能锻炼。
1: 嗯，
0: 另外还有是否梨状肌紧张造成的这个下腰疼痛，然后还有一个他这个疼痛是否往腿往臀部往腿部放射，是否有这个臀上皮神经卡压呀，或者其他症状。当然这些很多很多问题，我们还需要一个系统的评估，然后我们再进行针对性的一个治疗。嗯，
1: 好，再来看直播间这位朋友说哈，说这个肩周炎的后期啊，背手困难怎么办
0: 啊？
1: 背手困难啊，
0: 这个呢就是源于一个关节囊的一个粘连和短缩，还有一个呢就是我们就是旋转受限呢，就是后伸还有一个内旋，就背手这个动作呢源于什么呢？源于我们的一些外旋肌群紧张，还有一个就是比如说我们的冈下肌小圆肌，它如果紧张的话我们会粘连受限。另外呢，关节囊短缩会影响关节的灵活性，那这样的灵活性不够的话它也会出现疼痛。在我们呢就是解决这个问题，我们应该是做什么呢？增加肱骨头，就是我们的肩膀肱骨头向后滑动的空间。另外呢，我们还要进行牵伸，把关节囊给它牵得松一些，然后关节的活动间隙大一些，它呢它关节骨与骨之间的卡压就会小很多，这样关节灵活性就更大。另外从肌肉层面呢，我们需要做一些什么呢？把后侧的冈下肌还有小圆肌我们积极的进行一个按摩放松，手法松解，松解完之后呢，它没有这个异常的应力拽它了，它往后幅度还能更大些。所以说我们要从骨骼的层面，就关节，我们要增加肱骨头向后向下滑动空间。从关节囊角度，我们要牵伸它挛缩紧张的关节囊。在肌肉层面，我们需要增加这个冈下肌和小圆肌的一个长度，防止它这个紊乱。从运动方面，我们要增加就是恢复肩关节的运动轨迹，我们就常说的肩弓节律也好啊，还有这个正常肩关节活动的轨迹也好，减少它的运动代偿，像这样综合起来才能解决这个我们后背背手的这个问题。
1: 好，那么再次提醒诸位哈，今天呢我们邀请到的专家是吉林大学白求恩第一医院康复科主管技师、骨科治疗组组长李志东老师啊，交流到的这个话题呢是老年人手腕骨折如何康复。虽然说今天我们讲到的是手腕骨折如何康复啊，但其他的康复上那些问题哈、骨病方面的等等，你能想到的需要康复的问题，都可以呢和专家来聊一聊，说一说哈，请专家来为您支支招啊，希望我们的这个节目呢能为您的这个健康保驾护航，同时呢也希望能加深您对这个康复科的这个了解啊。
0: 是的，
1: 很多人对康复科的这个理解还是停在很久很久以前
0: 啊。是的，现在一提康复、好多人都说那就治偏瘫的地方
1: 但实际上它能干很多事儿。
0: 对，
1: 就像前面为什么说我要说提前疾病的预防，然后亚健康等等，就是你能想到的真的是都能为你解决很多的这个问题哈。
0: 对
1: 啊，有些人可能有的时候啊他有会遇到一些关于康复方面的一些问题，但很多时候他不好意思，你比如说产后漏尿，
0: 对
1: 啊，有些人可能有些女同志可能一笑一打喷嚏也会出现这种情况，
0: 对，
1: 所以说你要摒弃你以前的这些想法，
0: 对
1: 啊，有问题咱来解决。
0: 对，其实呢，现在这些问题呢也是非常尊重大家的隐私，这些问题都是我们的女治疗师、女医生来做，就是同性别来做同性别的事儿，然后比如说像一些慢性疼痛啊，我们不涉及到隐私的地方才由异性来做，其实，在大家也不用太顾虑，哎，我去那儿就是康复这块儿，如果是一些问题，男医生怎么去处理啊？其实我们这个团队还是充分考虑到这女性的一些这个宝妈呀，还有一些女性朋友的问题，其实都是由我们女生之间这样共同话题更多，而且呢隔阂越更少，而且解决起来呢更加的顺畅。
1: 对，因为康复它其实是一个漫长的过程。
0: 对，
1: 为什么说漫长？它不是一次就解决问题了。
0: 嗯，
1: 所以说需要您和您的这个康复治疗师也好，医生也好，建立一个很长期、很信任的一种关系。
0: 对对
1: 啊，而且这个依从性要好。
0: 对
1: 啊，还有呢，这个要遵医嘱。
0: 是，确实是。
1: 好，我们来看直播间这位朋友说哈，说这个腕骨折术后什么时候开始做康复？老年人和年轻人在康复开始时间上有什么不一样吗？
0: 其实吧。老年人康复更复杂一些，
1: 嗯，
0: 我们需要关注的是什么？他的一个生理状态，生理状态包括什么呢？心率、血压，他的心脑血管的情况，他的心脏情况，还有他的一些血糖的问题，还有他这个，因为老年人很多会存在一些骨质疏松的情况啊，其实我们都要把这些考虑到我们的一个范围之内，
1: 嗯，
0: 然后根据他生理上能承受的程度，我们尽量去增加他的一些运动的强度，当然这得是他能耐受，
1: 嗯，
0: 比如说有些老年人他的可能心脑血管不是很好，然后他的这个血压比较高，那我们给他做一些训练，他累了的话很容易引起血压的一个波动，那我们在做这个手腕骨折针对老年人的话，我们这个强度会更加的缓和，当然这个治疗的时机我们还是在这个临床他的治疗结束，就是已经是稳定状态下，我们是越早越好。嗯，还有一个年轻人呢，年轻人其实他的这个生理状态可能更好一些，我们的强度啊、幅度啊可能会更大。
1: 嗯，
0: 比如说这个练习，我们练习肩关节，我们可能这练习用些力量训练的话，年轻人可能我们会给他负重5公斤或10公斤以上，然后强负重，然后少频率。这么做，那我们就是对于老年人可能说负重1公斤2公斤，但是他的负重少了，我们增加他训练的频率，我们可以给他练10组，然后在他能承受的情况下拉长这个训练时间，这样呢减缓对于他心脑血管的一个压力，这样也能达到同样的训练效果。
1: 嗯，好，就这个问题啊，再往下来，那咱把目光继续转战到我们的这个直播间，来看这位朋友说哈，说这个李老师一看就有经验啊，你看了，因为咱们毕竟是见到患者多了嘛哈，可能我们给大家解决问题起来会更加的顺手啊，这个经验非常重要，当然这个手法和技术更重要啊，
0: 也是。
1: 好，我们来看这位朋友说啊，开个小玩笑的说，啥都能整，是不是就最大的修理工厂？不是，这个比喻不恰当哈。
0: 嗯，其实呢，就是啥，这个虽然是啥都能整，
1: 嗯，
0: 但也不是一个人什么都能整。
1: 对，
0: 我们也是一个非常大的团队。
1: 对，
0: 比如说我们，就我们主任把我们分组分得特别早。
1: 嗯，
0: 我们在12年之前我们就开始这么布局了。
1: 嗯，
0: 有人专门负责是神经康复，
1: 嗯，
0: 有人专门负责骨伤康复，
1: 嗯，
0: 有人专门负责运动康复，
1: 嗯，
0: 然后产后康复、内脏康复，还有一些心肺康复，还有我们现在还有一些颞下颌康复，
1: 嗯，
0: 它都是由专人专团队来做。
1: 嗯，
0: 就是我们对应临床不同的科室，我们也是有不同的小组来针对不同的功能障碍进行服务的。
1: 所以说咱们是第一呢是团队协作，
0: 对，
1: 然后呢分工精细，
0: 对
1: 啊，然后我们对接的这个人员也都非常的厉害哈。
0: 对 对，
1: 嗯，非常的权威，
0: 嗯，
1: 之所以呢要和大家今天要聊一聊这个老年人手腕骨折如何康复啊，是因为现在这手腕骨折的老年朋友越来越多了，
0: 嗯，
1: 尤其是进入老龄化社会以后嘛，这个老人呢其实说白了就怕骨折就怕摔，
0: 是
1: 对不
0: 对，
1: 但是呢如果说您有问题的话呢，第一时间来到咱们吉大医院康复科呢，我们还是会为您解决您的一些困扰，而且这康复的时机也很重要。
0: 对，对，
1: 有一些人啊，尤其是一些老年朋友，哎，我不想去，
0: 嗯，
1: 去我还得花钱，然后还得遭罪，没事我养养就好了。
0: 嗯，
1: 但实际上，如果你越拖，钱花的越多，越遭罪。
0: 对，确实是这样。
1: 啊，所以说一定要第一时间来到医院，这个很关键啊。
0: 嗯。
1: 好，我们再来看这位朋友说哈，说手腕去年背伸掰到了2次，一直没好，旋转就疼，主要是小手指侧的手腕，有啥好的办法吗？
0: 嗯，背掰断2次，
1: 背伸就是背伸，
0: 啊，
1: 是往后伸吗？
0: 啊，
1: 背伸掰到了2次，
0: 啊，
1: 一直没好，
0: 啊，
1: 旋转就疼，
0: 啊，
1: 主要是小手指侧的手腕。
0: 啊，这个问题很有可能是我们专业里边叫三角纤维软骨复合体的一个损伤，
1: 嗯，
0: 就是我们小手指侧的手腕应该是这一侧，是我们的尺侧
1: 啊，尺侧，
0: 这块呢有一个非常复杂的结构，
1: 嗯，
0: 我们英文简称叫 TFCC，
1: 嗯，
0: 然后呢它的这个专业名叫三角纤维软骨复合体，这一块呢是一个非常容易受损伤的一个结构，因为我们力量传导除了手腕之外呢，它是骨性传导之后，它这块也是 力量传导的一个结构，而且呢它非常容易受到损伤。这个三角纤维软骨复合体受到损伤之后呢，我觉得应该去拍一个核磁，去看一看，看到三角纤维软骨复合体，它是复合体的哪一部分结构出现了损伤，我们是否需要手外科的去一些诊断和治疗。然后呢，除了手腕的损伤之后呢，我们还要考虑我们腕背侧一些筋膜啊，一些那个滑膜啊，有没有一些这个持续的肿胀，比如说我们常见的一些腱鞘炎、腱鞘囊肿，是否存在这些的隐患，然后它有时候是否出现旋转疼痛啊，还有背身疼痛，这个我们就是我建议还是去做个彩超啊，或者做了个核磁去看一看。然后如果这些问题没有的话，是功能性问题，那我们看看是否出现了腕关节不稳，我们腕部的这个八块骨头是否它的序列出现了问题。如果它这个序列出现问题，比如说紊乱了，腕关节不稳了，我们是否需要我们比如说简单来说拿一个这个护腕固定一段时间，让它的这个韧带修复，减少这个异常力量的一个牵拉。然后我们如果是我刚才说排除那两个问题之后，专门针对这腕位功能问题，我们还可以强化我们手腕的一些肌肉力量，比如我们在腕关节中立位，我们练习一些腕关节四个方向它的一个静态力量训练，我们通过力量来保护我们的腕关节，这也是一个治疗手段。
1: 好，你看这位朋友说了，对对对，就是那个位置，就你说的这个位置哈。然后这位朋友说这是哪个科的大夫呀，挺帅哈。其实来到我们节目的大夫都挺好看，也都挺帅的哈。好，无论是男生还是女生哈，也感谢大家的这个支持哈，也感谢大家对节目的这个支持，对专家的这个支持。当然有问题的话呢，一定别跟我们客气，把您的这个问题呢告诉我们，请专家来为您解决您的一些困扰哈。一定要打破您的这个观念，什么样的观念呢？就是我缓缓，我抻一抻，然后我就挺不了了，我再去。那这个叫所谓的观察，这个观察是医生给您的建议，你才能观察。
0: 对，
1: 不是说您自己给自己的这个建议，这是第一个我想说的。第二个呢，随着现在这科技的这个发展和发达啊，互联网啊，真的是非常的丰富。很多人可能在有问题的时候，首先上网上去查。
0: 对，确实是。
1: 查完之后啊，哎，我练了一段时间，怎么不行呢？又来了哈。我们要告诉你啊，网络上给您的都是泛泛的一些东西。
0: 对对。
1: 要根据您个体的不同情况啊，针对这个问题，是不是您还想展开一下？
0: 确实
1: 啊，
0: 就是有的时候我们会遇到一些就是比较有意思的情况，有好多病友啊，或者有些那叔叔阿姨啊，会拿一些软件，比如说逗猫包啊，某些一个智能 AI 软件啊，他会搜很多很多问题，搜很多问题之后呢，他越看可能越乱，但是呢，他又搜索出一些针对他情况一些答案，然后就会拿过来问我们。然后其实我们并不排斥也不反对这种就是积极寻找，
1: 鼓励学习，
0: 对对对，其实我们如果是面对他这个对他自身的疾病对自身的情况了解特别清楚啊，我们沟通起来会非常非常容易，因为会非常简化我们给他一个就是给他解释这个里头结构什么样，这个病情什么样，我们会省去这个环节，然后呢直接就是切入主题的针对他情况进行一些这个解答。但是有的时候他问的问题会什么样呢？会主观性的一些问题。主观性是吧，他首先那些 AI 那个软件就被他带偏了，问的问题不客观，就是不能准确的客观的描述他的一个状态，还有一个他的一个功能情况。所以说这些软件给他的答案也是在他跑偏的结构下，然后给他答案。所以说我们有时候我们也用一些软件，也去寻找一些答案，但是我们能更客观的去寻找我们能筛选出我们所需要的一个信息，所以说我们鼓励去看去学，但是呢一定去辩证的学，另外呢要看看自己问的方式是否是客观有效的。
1: 明白了哈，我们可以有学习的态度可以去问，但是呢一定要结合您的实际情况，
0: 对对对，
1: 说白了哈，这为什么要看医生呢，
0: 对，
1: 他咋没说看软件呢是不是啊，我们也是开一个小玩笑，有个小插曲，但是其实我们想提醒大家的是什么呢，就是一定要客观的冷静的来认识自己的这个情况，而且别犟，很多朋友据我了解哈，现在的这样的一些患者他可能分为几大类，第一类呢就是草木皆兵，就是我有个什么事我不行了，吓得 害怕了，我一定要怎么怎么样，这个我们不建议。还有一些朋友呢也是很犟，犟到什么样呢，就是我没事儿，我身体好着呢，
0: 嗯啊、对，
1: 我自己知道咋没事儿，
0: 嗯，
1: 三天两天就好，这样的话我们也不赞同，
0: 对、
1: 嗯、啊，我们希望是第二种，就处在中间的哈，咱客观的分析它、
0: 嗯，
1: 有问题咱解决问题，
0: 对
1: 啊，好，这个问题想问到你哈，如果说我们的手腕的活动受限了，我们该怎么办呢？
0: 啊、其实手腕活动受限呢，这是我们也是今天的一个主题，
1: 嗯，
0: 然后我们也是我们重点要解决的一个方案，
1: 嗯，
0: 就是手腕受限了，其实就什么呢，它粘连了，
1: 嗯，
0: 粘连了，我们就需要进行一些手腕的活动。以往我们的活动是做什么呢，比如我们常说是掰
1: 掰，
0: 哎，我要这样往这个我们叫掌屈啊，然后我们要背伸呢、啊
1: 嗯、
0: 然后我们要掰，甚至旋转，我们使劲的去增加它的活动范围，但实际上呢是不应该这样的。
1: 嗯，
0: 硬掰呢就是第一个是容易引起它的一些肿胀，
1: 嗯，
0: 第二呢引起一些渗出呢疼痛，另外一个它有的时候呢不利于我们康复。
1: 嗯，
0: 就我们针对骨关节康复有个原则，就是尽量不要重复这个骨折的原发机制。比如说这个手腕就是摔地下杵折的，
1: 嗯，
0: 那我们再使劲这么掰，这个力量一定会传到这个骨折部位。如果说我们早期做的话呢，它骨头没完全长好，
1: 嗯，
0: 加上老年人骨质疏松，这很容易造成风险。那我们怎么办呢？其实我们应该是先做一些软组织的放松，比如说我们有的时候我们这个就是除草，我们可能需要先松松土，是不是、啊、我们要是做这个腕关节活动，我们可以先把腕关节周围的软组织进行一些筋膜呀、一些皮肤啊、一些松动、一些关节囊的松动，其中包括一个我们一个简单的，像我这做示范哈，做一个拉伸的手法，
1: 嗯，
0: 把关节囊给它抻得稍微松一点，松一点之后呢，在我们活动过程中，骨与骨的卡压就会小一些。
1: 嗯，
0: 这样骨与骨的卡压小一些呢，它骨折、它传授异常应力的风险就会小，所以二次骨折的风险也小很多。
1: 嗯，
0: 所以我们再多做进行关节的牵拉、牵伸，然后增加关节间隙。我们在这个同时呢，遵循我们腕关节活动的一个自然的规律。比如说，我们腕关节活动不是说我们这样点头或者仰头就完事了。这腕关节的骨骼活动呢，它是遵循着一定的轨迹的。它在这个活动时候，它腕骨是慢慢的往后滑动，还有一些滑移。
1: 嗯，
0: 它是复杂的，我们要遵循它这个腕关节骨骼滑动，就像我们这个自行车车链拽我们齿轮一样，一节套一节，一环套一环。如果我们把这个它最基本的规律忽略了，我们直接简单粗暴的进行关节活动训练，这很有可能给人掰坏了。
1: 明白了，所以说这个不能烂掰哈、
0: 嗯、对，
1: 这个很重要。
0: 还有一个呢，就是比如说我们这个骨折之后呢，有一部分朋友是手术治疗的，手术治疗呢，那我们其实就安全很多。但是我们一般手术会在哪儿呢，会在我们的掌侧钉一个钢板，然后打一个钢钉。那我们在掌侧就是有效固定的时候，我们做这样的训练，它其实就安全很多了。
1: 嗯，
0: 但是我们做这个训练，它其实风险在背侧会相对高一些。那这个时候呢，我们也是要根据我们这个骨骼的这个特点，内固定的一个特点，然后我们进行一些针对性的手法上的一些保护。就是我们在治疗手法上，根据保守治疗还是手术治疗的手法上一个差异。
1: 好，这是我们的手腕活动受限怎么办哈、
0: 嗯、
1: 那还有一种情况就是握不上拳了，该怎么办呢？
0: 啊，就是也有好多朋友这握不上拳了，
1: 嗯，
0: 但是常见的做法上呢，我使劲握拳，使劲摁，整体的话就使劲往把这个手就咱们俗话说给它握回来，
1: 嗯，
0: 握完之后发现手背肿了，手指也肿了。说这个方法可不可取呢？其实它不能完全说这个方法是错的，但是呢我们要综合的考虑这个手指能承受多大的力度。但是我给大家一个建议，怎么做呢？我们每根手指分三个关节，我们可以先单个关节的活动，比如说我们这个关节我们叫掌指关节，我们先掰这个关节，
1: 嗯，
0: 这个关节正常可以达到90度左右，但是我们要达到80度它就能完成握拳的这个基础了。这是我们这个关节，中间这个关节呢我们弯也可以往它弯，但是我们好多人都是直接给它弯过来，那直接弯过来之后呢，也是这两个骨头会相互卡压，相互卡压之后呢， 对于背侧的关节囊是一个非常强烈的牵伸，牵伸实际上它会带来一些损伤，
1: 嗯，
0: 这损伤多了之后反而容易加重它这关节的炎症反应，所以说好多老年朋友之后它会出现啥关节的肿胀变形，越掰大骨节越重，
1: 嗯，
0: 所以说这个我们也是在治疗过程中也需要规避的一个问题。那我们怎么做呢？我们可以把我们这个手这样垫到这个拇指，比如拇指垫到这个两个关节中间，我们进行这样一个屈曲的训练。这种屈曲训练好是吧，我们把支点改变，由原先的骨骼以骨骼卡压这种情况，我们中间垫一个手指，让这个两个骨头夹我的手指，这样它两个骨头会相对分离，相对分离之后呢，骨关节那个关节面损伤就小，另外呢它有一有效的之后，它这个减少这个关节囊的过度的卡压，这样呢它的在康复过程中它损伤就更小一些。这个关节我们达到多少呢？达到110度左右就可以能完成握拳的基础了。然后呢远端这个关节我们达到多少啊？我们要达到70，80 110 70，总共加起来260，如果这些达到260度我们就能握上拳了。然后达到握拳的基础，我们再可以进一步的增加它关节活动范围，而不是说一开始我们就要给它握上拳，这样欲速则不达，反而容易加重损伤。另外还有一个建议就是，我们不能只盯着弯，我们重点还有直。有好多朋友练完弯之后发现这手跟小鸡爪似的伸不直了，这怎么办呢？其实就是我们治疗方式的一个选择错误。我们治疗弯的同时还要兼顾直，这个直不是我说我们掰直就行了，也是一个什么呢，也是一个牵伸，把关节有效的牵伸，牵伸减少关节间的这个压力，增加关节间隙，这样它的创伤更小，效果更好一些。
1: 是这样的一些办法，这个咱就清楚了哈。说白了你别和它逆着来，
0: 对，
1: 或者说你要按着它的这股劲儿，
0: 对。还有一个经验是什么呢，就是好多朋友就是特别特别能吃苦
1: 啊，吃苦，
0: 对，特别厉害，就是说他训练那个量就是多到咱们无法想象，无时无刻半夜起来还得握几下。其实这种方法呢并不可取，其实我们分阶段有节律的一些运动呢反而更好。我们要这关节在运动的同时，然后同时让它充分的休息消炎消肿，然后下一次准备迎接下一次的一个康复训练，这样让它有劳逸结合，这样恢复会更好一些。另外还有一些呢，为什么说反复练反而不好呢？因为好多都是年龄偏大的，他的骨骼呀、关节呀、韧带呀、肌腱呐，它都是比较脆弱，就是反复练嘛，它肯定会有肌腱啊，还有腱鞘一些摩擦，很容易形成创伤后的继发那些腱鞘炎。这时候我们也遇到过，练了一段时间，他发现手指头弯卡住了，下不去
1: 啊，
0: 或者嘎噔下来了，再伸不直了。这都是特别特别刻苦的练习之后形成的一些并发症。所以我们在练习布置一些回家训练呢，这是也需要科学的训练。比如练习我们一次比如练20下或者30下，或者我们练习过程中呢就闷住这个劲儿，比如就闷住啊，让它保持这个力量保持一会儿，然后呢再慢慢放松，不要反复去摩擦它。这样呢也是减少一些运动之后造成的副损伤。
1: 明白，就是一定要科学的
0: 训练，对，
1: 训练哈。好，那还有一种情况哈，就是手伸不直啊，手指伸不直怎么办呢？
0: 手指伸不直也是，手指伸不直呢就是练弯练太多了，然后把直给忘了，这时候我们需要怎么办呢？还是这个手指，我们可以先给它进行牵拉，这么拽一拽，把关节间隙拉松之后，两个手指放在我们的背侧，另一个手指呢放在我们的这个掌侧，然后呢这构成一个三个力的方向，比如说中间的往下压，远端的往上推，这就造成了我们一个伸直的一个训练。我们也可以这么一边牵拉一边往上拽，然后呢一个动作维持5秒钟10秒钟以上，然后呢再进行下一个手指练习，就是我们精细到一个关节一个关节的逐渐顾到整个手指，最后再顾到整个手，这么一个训练方式，而不是说一开始我就直接按在桌子上把这手压直，这样简单粗暴，有可能有的地方没抻到位，比如这个关节弯得很，我这直接压直的话有可能把远端关节给压直了，出现一些类似额颈畸形的一个情况，那 这我们就得不到有效的针对性的训练了。所以我的建议是单关节，然后分阶段逐渐的就过渡到全手掌这么一个训练，来解决伸直受限的问题。
1: 好，那么做手功能锻炼呢，我们需要注意什么呢？
0: 做个手功能训练，其实我觉得还是要少做这些摩擦类特别多的，比如摩擦力特别多，比如说像我刚才说反复的握拳伸手，反复握拳伸手就容易增加肌腱呢、它的一些摩擦，容易引起一些腱鞘炎的一些情况。还有呢，就是反复的动这个关节也容易引起关节肿胀变形。所以说我们练习之前呢，我们充分的一些热敷，然后呢练习之后呢做一些有效的冷敷来控制它炎症反应。另外呢，我们可以通过一些物理因子治疗，比如说超声波就是一个特别好的一个治疗手段，它能有效的缓解我们的瘢痕，缓解粘连。另外呢，如果它出现水肿了，我们用超短波然后进行一个消炎消水肿的情况，然后把这些肿胀情况炎症反应消除了，我们再进行科学的锻炼，这不就更好了吗？
1: 好，那么说到了这个康复理疗哈，康复理疗啊，到底有没有作用？那么做什么理疗对手部的这个恢复会更好一些？
0: 其实就说到这儿呢，有好多朋友可能认为照光没有用。是啊，其实有好多都是认为，哎，那个，就是有的时候我也是跟好多这个就是病友说，我说就是你应该去做一些理疗，然后其实很多人有时候不愿意做，但实际上呢，我们康复锻炼吧，手法治疗是一部分，物理因子治疗也是一部分，因为手法治疗呢，就是只能解决我们表面一些问题，比如伸直受限啊，屈曲受限，我们虽然分析到它一些肿胀，可能一些占位影响它的一些功能问题，但是手法并不能给它消肿。比如说我们超短波，它是通过什么呢？深部加热，促进它血液循环，改善它局部循环状态，然后能促进它消炎消肿的情况。另外，我们通过一些激光治疗，增加它这个软组织细胞这个通透性，它也能改善它细胞的一些活性，改变它一些粘连的状态，包括超声波也一样。所以说，这些物理因子治疗呢，是解决我们一些软组织状态的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有力的手段。比如说像我刚才说的这个超声波就是，所以说只有这些基础做好了，然后我们在做手法治疗的时候才能减少副损伤，而不是我们硬掰给它掰伤了，掰伤它肿了怎么办？我们不消肿就进行下一次治疗的话，很容易加重炎症反应。所以说，而且现在来说，这现在物理因子治疗，而且现在其实很多就费用也不贵，就是几十块钱一项，而且不是说把所有的项目全加给你，就是有用的才给你用，然后消炎消肿同时咱们做一些物理因子治疗，再结合手法治疗，这样它消炎它功能恢复才能更快一些。
1: 今天我们交流到的这个话题呢是老年人手腕骨折如何康复哈。那我相关的这个问题呢，我觉得真的是非常好。这个问题想问到您哈，是怎么预防老年人手腕骨折？
0: 其实这个问题呢，就是我们要回顾的分析一下，这老年人手腕骨折的原因是什么？其实好多原因就是跌倒。其实我们跌倒一部分呢，就是引起手腕骨折，另外一部分引起髋部骨折。髋部骨折俗称是老年人最后一次骨折。
1: 是的，
0: 说这个危险性更大。但是究其原因是什么呢？还是平衡功能障碍。这平衡功能障碍，有的人就会问了，我是绊倒的，我不是自站那就摔倒了，跟我平衡有没有关系？所以说这个平衡不仅仅是我们站立能不能站稳，而是我们在一些突发情况下身体能不能调整得过来。所以说这个平衡功能就分为我们一个就是站立位，还有一个就是视觉不好的情况下它的平衡到底好不好。所以我们站立位的时候，比如说我们站的睁眼睛情况下，我们会抵消很大多就很多一些意外，我看着砖头我会迈过去，然后有坑我会躲过去，但有的时候我们注意力并不集中的时候，可能砖头绊一下子，我身体就不一定能调整过来了。特别有的时候黑天晚上路灯很昏暗的时候，我们视觉对大脑的反馈没那么多的时候，这就强大的依赖了我们的来自于脚踝膝盖还有我们整个躯干的这种我们叫本体感觉，就是我们就是说迈脚有没有深浅，就是这一部分感觉就主导我们平衡功能了。所以说我们老年朋友其实可以在家进行一个自我的一个筛查，比如说先两脚迈成一条直线，一脚前一脚后这么站，看看能不能站稳。 但是这个筛查呢，一定在家里窗台啊，或者是在小区有双杠有这个安全保护措施之下进行一个筛查，别因为筛查再筛到了。然后这是呢，另外筛查我们第一个看我们一脚前一脚后这种直线站立能不能站稳，然后能站稳的话呢，我说明我们视觉反馈比较好。
1: 嗯，
0: 另外一个呢，我们再闭眼睛看试一下，闭眼睛晃不晃，如果是晃的话，说明我们的这个来自于我们身体传输给脑部的信号不足了，我大脑调节出现紊乱了，这就是有一个这个跌倒的风险。另外呢，我们再进行高难度的一个测试的话呢，我们可以怎么办呢？我们可以就是单脚站，比如说我们分别左腿单脚站，左腿单脚站，我们分别在睁眼睛的情况下看能不能站稳，能不能达到十秒以上。如果能达到，说明我们视觉还是对我们平衡调节功能帮助很强。如果是我们在闭眼的情况下看同样的动作，还能达到五秒或十秒以上吗？如果达不到，说明我们应该重点的去强化我们对于我们下肢的一个感觉的体验。这个呢，我就不说专业的本体感觉这个术语，可能大家可能对这个词儿有点模糊。然后我们要感知我们闭眼状态下，感知我们的脚踝、膝盖它的状态、它的位置，就是我们的空间感觉。然后呢，多体验来自这些下肢的感觉，然后对大脑的一个输入，然后身体在接受这些信号之后来调节平衡，就是分别是睁眼睛和闭眼睛，单腿站能不能站稳。这是我们自己筛查，如果是出现问题，我们就可以相应进行锻炼。比如说我们站一字步的时候睁眼站不稳，那我们就在双杠或双台跟前把子的话，我们先这么站一站，是不是逐渐的去减少辅助，看能站稳能不能达到十秒以上。然后另外呢，如果是我们在这个单腿站立的时候睁眼能不能站稳，站不稳我们也进行这种训练。如果闭眼站不稳，我们也可以进行闭眼的一个这个训练。另外呢，我们看一看，这是我们在这坚硬的地面上的训练。如果地面凹凸不平呢，是不是啊？我们走到过一个沟、一个坎儿，或者踩到一个那个相对软一点东西，我们站不稳崴脚怎么办？所以我们还要积极有效的去这个筛查这个平衡的问题，预防跌倒的风险，然后呢，积极有效的提高我们平衡功能。
1: 嗯，
0: 当然呢，我觉得有就是时间或者这个方面的话，可以去做一个筛查。就是筛查呢，就是大家可以在网上先找一些量表，比如说一个叫 Berg 平衡量表，还有一个是 Tinity 平衡和步态评估量表。这个网上现在媒体很发达，都能搜到，可以把里边的那个内容逐项逐项的去做，让家人呢解读一下里边的内容，做出指令，然后咱们把这每项条目做出来，看看自己的这个评分是否提示有跌倒的风险。
1: 嗯，
0: 有跌倒的风险呢，就可以进行一些针对性训练。另外呢，如果是需要的话，可以上康复科进行针对性的这个平衡功能评估，然后呢，给您一个这个平衡功能训练的建议。当然我们就是不会把你留在康复，非得给你扣着给你练多长时间。其实我们就是也希望啥呢，这个动作教会你之后，你回家之后能自己也能完成。我们更多的是希望啥，您通过这个平衡功能筛查，然后得到一个有效科学针对性的一个平衡功能训练的方案，然后回家之后呢，能提高您平衡的状态，来减少您这跌倒的风险，从而呢风险越少，创伤越小。所以说能尽量给您营造一个就是安全平稳的一个健康的晚年生活，这是我们需要做的，也是我们的目的。
1: 好，那时间关系呢，咱就不能说太多了哈。
0: 嗯嗯，
1: 好，要和所有的好朋友说声再会，感谢大家，拜拜。更多的精彩内容呢，可下载吉祥新闻客户端，看电视听广播，观资讯能办事儿，一端在手，如意相伴。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

0: 汇聚智慧知识，倡导健康生活。吉林广播电视台健康娱乐广播 FM101.9 兆赫，您身边的健康顾问。
1: 夜又静静的来临了，无边的孤寂又笼罩着我，寂静的夜空依然挂着几颗孤星，在明亮的月光下显得很暗，但仍然固执地放射出属于它自己的光亮。
2: 星空剧场，让您的午夜不再寂寞。

新闻上你的心情我来演绎，欢迎大家在北京时间的23:04来继续的关注和收听，这里是 FM101.9 兆赫吉林广播电视台健康娱乐广播，在每天晚上的23:00到次日的凌晨1点由江湖和启明为您直播主持的星空剧场节目。那么这一周呢是由江湖来陪伴大家的，节目的互动和参与的方式，你可以在微信添加朋友当中来搜索江湖的全拼音再加上数字1019，江湖的全拼音再加上数字1019，每一天都会有不同的话题和大家共同来赴约。那么我们今天星空剧场的互动话题就是，你会因为一首歌会泛起心中的涟漪吗？我想可能在这样的一个时间当中，在这样的一个时间节点啊，每一个收音机前的小耳朵们，依然没有入睡的你们，都会有着自己的心情故事。或许在这座城市当中，我们在回忆着曾经的过往，亦或者是在憧憬着自己美好的未来。那么江湖在电波的这一端来期待着有故事的你，同时呢，也要提醒正在路面上行驶的各位司机师傅们，在开车的过程当中呢，一定要小心慢行，注意出行的交通安全。如果你有紧急的事情需要通过我们媒体来进行发布的话，同时也可以联系到我们的节目。再次的重复一下我们节目的联系方式，你可以在微信添加朋友当中来搜索江湖的全拼音再加上数字1019。

开场的这首歌呢，我想大家都会很熟悉，是王菲演唱的《如愿》。可能在这首歌啊，现在我们听来的话呢，算作一首老歌了，但是当它发行的时候，可能我们每位听众朋友在首先听的时候，就像我们今天的互动话题一样，会泛起心中的涟漪。你会因为这首歌的旋律或者是某句歌词会想起很多很多。节目开始呢，看到我们的微信听友何月，他说：江湖哥晚上好，准时来听歌的节目，每天晚上似乎这是成为了一种习惯，谢谢江湖哥的陪伴啊，很喜欢的声音，哈哈，只要喜欢就好啊。他说最近我有很多事儿并不快乐，有工作的，有生活的。

还有恋爱问题，可能更多的是恋爱问题吧。何月啊，也没有说出太多的是因为什么，就只是这几句话。虽然说不知道你发生了什么问题，可能在感情当中我们每个人都会有很多的一些无可奈何吧。江湖哥想跟你说什么呢，就是人生路上啊，可能我们每个人背负的这种期望太多太多了，当然呢也包含着这种压力和遗憾。有的时候可能我们已经感觉到自己明明很努力了，却还是被生活，被很多的其他的因素绊住了我们前进的脚步。明明已经生活很疲惫了，却还是不敢停下来。所以我们总是在追逐所谓的这种成功，却忘了问问自己，你最近真的快乐吗？其实生活的真谛很简单，首先你要快乐，其次都是其次。这句话呢，大家在刷互联网的时候都会看过，现实的生活可能有很多很多的一些所谓的不尽人意，我们常常被很多的一些事物和人所牵绊，忘记了自己开心的真谛是什么。我们习惯的可能误以为快乐必须等到某一个所谓的目标成功之后可能才去拥有，比如说等自己这个工作稳定了，或者说升职加薪了，等自己买房了买车了，可能等孩子长大了。但是事实上，快乐不是说未来的一种奖赏，而是当下的一种选择。所以说你的心态越积极，可能就会在黑暗当中看见一些曙光吧。你的心态越消极的话，可能就会越容易陷入到沮丧的这种循环的一个状态。所以说不同的心态呢，可能在某一件事情上带给你的结果是不一样的。

很多时候我们不快乐，是因为心里装了太多放不下的东西，过去的遗憾，别人的评价，没有达成的目标。但人生当中许多的东西就像手中的沙一样，握得越紧，流失的就会越快。快乐不是拥有的多，而是计较的少。所以在很多时候适时的放下，并非说是向命运认输，而是自己松绑一下，松解一下，放下对完美的这种严厉的要求，放下无意义的比较，放下改变不了的过去，你才能够去腾出双手，去拥抱真正值得珍惜的人和事儿，获得真正的快乐。所以从现在起，把自己的快乐放在第一位，累了就休息，难过就哭出来，喜欢就去争取。生活不会说永远的温柔，但我们可以温柔去对自己。人生短短几十年，无论此刻的你正在经历着什么，但请记得，首先你要快乐，其次都是其次。希望正在收听节目的听众朋友，在奔波的日子里依然能够为一朵花而去驻足，在复杂的世界里依然有保持着简单的快乐。希望你今天比昨天能够更幸福。

好了，看一下我们的微信听友漫步啊，他说胡哥好，我也是从小很懂事的孩子，长大了养成了习惯，遇到事情总是替别人着想，只是委屈了自己，感觉这些年对不起自己。

的时候啊，我们特别的渴望长大，以为长大了就能够去拥有全世界。然而当真正踏入到成年人的世界之后，你会发现在这份自由的背后藏着更多的不易和责任。很多人都会说你懂事儿，但是太过懂事儿的人都会很累很累。就像你明明已经疲惫不堪了，朋友一找你帮忙，你可能还是会硬着头皮答应，心里想着就这一次啊，下次就不这样了。可是下一次还是一样，把自己累得喘不过气，却又不好意思拒绝。在家里呢，你似乎总是那个老好人，家人的期望和要求成了你无法拒绝的这种重担，即使心里有很多的万般的委屈，也要强颜欢笑，生怕破坏了家里的和谐的气氛。但这样的你呢，真的快乐吗？工作上你更是那个不可或缺的一个人，同事的每一个求助你都会义无反顾地伸出援手。然而在这个背后，是你日益增加的工作量和压力，是你逐渐透支的身体和精力。太过懂事终究是不讨别人喜欢的，因为对方不会知道你让了多少次步，咽下了多少的泪水。所以别再那么懂事了，有时候对自己好一点，学会拒绝，学会为自己去发声，这样才能够真正的去活出自己，活得更加的轻松和自在。拒绝不合理的要求是自我成长的重要的第一步，所以你要认清自己的能力和界限，明白哪些是自己可以承担的，哪些已经超出了你的这种能力范围。当面对别人的请求的时候，不要去急于答应，给自己一点时间去思考。如果说感觉这个请求啊会让你感觉到压力和不适，那么就要勇敢地去说出你的感受，用温和而坚定的语气去告诉对方，很抱歉，我现在的情况可能无法去帮你完成这个事情。去为自己而活吧，意味着要倾听内心的声音，追求自己真正想要的人生，不要总是为了迎合他人的期望而去牺牲自己的幸福，要学会放下那些不必要的负担。无论是工作上的压力，还是人际关系当中的纠葛，你都要学会去适时的放手，让自己轻装上阵。生活是你自己的，你有权利选择如何的去度过每一天。不要害怕拒绝，不要害怕为自己而活。当你勇敢地迈出这一步的时候，你会发现生活原来可以如此的自在，如此的美好。

这里是 FM 101.9健康娱乐广播，青春主持江湖与您快乐相约，欢迎您继续收听。

这里是 FM 101.9兆赫吉林广播电视台健康娱乐广播，在每天晚上的23点到次日的凌晨1点，为您直播主持的星空剧场节目，我是江湖，感谢大家持续的关注和守候。如果你也有自己的心情故事，想要和江湖来交流的话，那么就可以在微信添加朋友当中来搜索江湖的全拼音，再加上数字1019。好了，看一个我们的微信听友啊，不说他的名字，他说胡哥好，就叫我简单的女孩吧。他说你是一个敏感的人吗？你会因为别人的一句话，一句无心的话语，或者是不经意间的一个动作而去胡思乱想吗？我有一个好朋友就是这样，平时我们关系处得很好，但是在今天从别的朋友那里听说他在别人那里去评论我，我挺不开心的。我们平时关系处得就像闺蜜一样，可以说就是闺蜜，但是当今天我听到了朋友转达他说我的话的时候，我很难过。

0: 无论说是所谓的闺蜜也好，还是所谓的哥们儿兄弟也好，我想告诉你一句话，就是你的闺蜜呢，
1: 在一起
0: 她希望你过得好，也许她真的是从心里希望你过得好，但是有一句话你要记住啊，就是她不希望你过得比她好。

在生活的旅途当中，我们时常会被很多的琐事和烦恼所困扰，内心有的时候觉得特别的疲惫不堪。当我们忙碌了一天，回到家里的自己的角落里，久久不能够入睡。可能当我们在刷视频的时候，或者是当听一首歌的时候，你真的会泛起心中很多的涟漪，会想。

人生最美妙的风景，或许就是内心的淡定和从容吧。这种淡定和从容，是源于我们的转念的能力。

与其烦恼在心，不如顺其自然。命运不会亏欠于谁，看开了，谁的头顶都有一片蓝天；看淡了，谁的心里都会有一片花海。

0: 里是 FM 101.9健康娱乐广播，青春主持江湖与您快乐相约，欢迎您继续收听。
1: 好，来看一下我们的微信听友娜娜，她说：胡哥好，山水一程，各自安好，或许就是最好的结局。想点播一首《以后的以后》。
2: 挽留曾经的丝纠缠，放空的手。
1: 短短的一句话就能够看得出来，你是一个有故事的人啊。
2: 覆水总难收，我还站在你离开。
1: 先听这首歌吧。听完这首歌呢，就来聊一聊你的这句话。

迎国庆，星空剧场十一特别企划《我的祖国我的歌》，江湖启明每晚23点陪您欢乐度过，不变的时间，不变的频率 ，FM101.9，每晚23点，午夜时光，你不再孤单，让我们共同祝福祖国繁荣昌盛。

最疲惫的时刻，不是我爱你却得不到回应，而是两个人在一起，一天比一天陌生。从前说不完的话题，慢慢被无尽的沉默取代。

寂寞的人总会用心地记住生命中出现过的每一个人，于是总是在夜深人静时想起他，在每个星光陨落的晚上，一遍一遍感受自己的寂寞和孤独。不要因为寂寞而错爱，不要因为错爱而寂寞一生。星空剧场陪你共同追寻

这里是 FM 101.9兆赫吉林广播电视台健康娱乐广播，在每天晚上的23点到次日的凌晨1点，为您准时播出的星空剧场节目，我是江湖，感谢大家持续的关注和守候。您可以在微信添加朋友当中来搜索江湖的全拼音，再加上数字101.9。

天晚上我们的节目当中都会有很多有心事的小耳朵们，希望大家把你的心事来和江湖共同的分享和交流。

0: 人与人之间的缘分就像一场不知什么时候散场的戏一样，开场的时候锣鼓喧天，热闹非凡，散场的时候却是悄无声息，只剩下一地的狼藉。所以我们总是感叹，人和人刚开始认识的时候是多么的美好啊！我们总以为情会像老酒一样越沉越香，却忘了它也可以像茶水一样续着续着就淡了。情分淡的时候最怕的就是纠缠，明明已经无话可说了，却还是硬要去找话题，明明已经心生疲倦了，却还是强装着热情。这样的相处就像是在演一场戏，双方都不愿意看下去的戏，台词生硬，表情僵硬。其实当一段关系走到尽头的时候，最体面的方式莫过于会察觉到细节的变化，然后安静地去退场，不必追问为什么，也不必去讨要说法，就像秋叶离开枝头，不需要任何的解释。成年人的世界里最难得的不是懂得如何的开始，而是知道如何的结束。结束一段关系的时候，我们常犯的一些错误是把责任全揽在自己的身上，或者是全推给对方。其实缘分的消失很少是一个人的错，就像两条相交的直线，相遇之后注定会渐行渐远。
1: 相思却无计，就是看尽。
0: 放手最难的部分不是放别人走，而是把自己还给自己。我们常常在关系当中迷失自我，把对方的喜好当成自己的喜好，把对方的习惯当成自己的习惯。当关系结束的时候，突然发现自己已经不认识镜子里的人了，也突然发现不认识那个曾经的自己了。礼貌退场之后的第一刻，就是重新的去认识那个被遗忘的自己，问问自己，
2: 是想念
0: 我真正喜欢什么，我想要什么样的生活。这个过程或许很艰难，但只有这样才能够去找回完整的自己。退场后的日子刚开始总是很难熬的，习惯了两个人的生活节奏，突然回到一个人的状态，连呼吸都觉得很突兀啊。但是渐渐的你会发现，一个人的空间也会有它的美妙，可以随心所欲的去安排自己的事情和时间。这些独处的时光最终会帮你拼凑出一个更加完整的自己。人生啊，这场漫长的旅行，有人上车就会有人下车，能够陪你走到终点站的少之又少。与其执着于那些已经远去的身影，不如去感谢他们曾经陪你走过一段路，然后整理好你的心情继续的向前。就像我们刚刚的这位歌曲之前的听友的留言啊，山水一程各自安好，或许就是最好的结局。所以当我们缘分走到尽头的时候，不必去难过，也不必恶语相向，安静的转身，优雅的离场，给彼此最后的一点体面吧。曾经真心相待过的人值得一个温柔的告别。
3: 这里是 FM101.9健康娱乐广播，青春主持江湖与您快乐相约，欢迎您继续收听。

FM 101.9吉林健康娱乐广播星空剧场正在直播，欢迎大家继续的关注和守候。同时呢，也欢迎大家把你的心情故事和江湖来共同的分享。您可以在微信添加朋友当中来搜索江湖的全拼音，再加上数字1019。好，来看一下我们的微信听友孟凡，他说年龄越来越大了，就觉得谁也不想去接触，自己独处是一种享受。

处是为了不陪别人演戏，不争是为了放过自己的内心，远离是对伤害最大的鄙视。人与人之间最好的关系是没有关系，不远不近的关系适合所有的情感，因为与任何人走得太近都会是一场灾难。

当我们再次听到这首熟悉的旋律的时候，可能都会想起很多的往事吧。这里是吉林广播电视台健康娱乐广播，欢迎大家继续的关注和守候。好，来看一下我们的听众迎秋，他说：江湖哥好，很喜欢你的节目，每天下班之后，晚上有的时候加班到家楼下，我都会自己吸一颗烟，不愿意上楼，因为家里的烦心事儿太多了，婚姻也不尽如人意。每次当我刷到朋友圈和视频的时候，有关于婚姻的幸福，我都会时不时的会掉下眼泪哭泣，但我从来不会和别人说。

0: 我看到你给我的留言的时候，第一感觉就是你很羡慕别人的生活，是吧？一
1: 般的地铁心却空荡，想起那一年的。
0: 首先呢，有句话告诉你，当你站在桥上看风景，看风景的人也在看你。我们的人生呢，就像是一场不断变换的风景的旅行一样，我们总是在不同的环境和境遇里去寻找着幸福的模样。所以我们总是在感叹着什么是幸福。我们都会为了遥不可及的东西去拼命的奔跑，却忘记了人生真正的幸福是灯火阑珊的温暖，是柴米油盐的充实。
1: 也曾细心的装扮，
0: 我不知道你有没有孩子啊，如果你有孩子的话，你至少会觉得他在你的生活当中会带给你很多的温暖啊。
1: 想起那一年的夏天，我去过的地方。
0: 人生无所谓幸福还是不幸福，这不过是不同的境遇间之间的比较。真正的幸福是藏在对当下的珍惜里，过好现在的每一天。给你举一个很简单的例子，就是骑电动车的人，他会羡慕开车的，而开车的人呢，又会羡慕开豪车的。开豪车的人呢，或许正在背负着沉重的债务，甚至羡慕起骑电动车的那份自由和轻松。兜兜转转，欲望就像是一个圈，终点又回到了起点。那些幸福的人总是能够敏锐地捕捉到自己已经拥有的美好，而不快乐的人却常常把自己投向别人的生活，羡慕着别人拥有的东西。所以不要去羡慕别人的生活，因为别人的生活未必是适合你的。其实谁家的锅底儿都有灰，谁家都会有一些一地的鸡毛，甚至还有很多的鸭毛鹅毛都是毛，只是大家不说而已。我们在朋友圈看到的永远都是光鲜亮丽的一面，谁去哪儿玩了，谁每天吃什么美食，谁又去哪儿旅行了，但我们不会看到说两口子吵架或发个朋友圈。所以我们看到的往往都是别人光鲜带着光环的一面，却没有看到他们的背后这种艰辛和不容易。那些看似风光无限的人，其实也有自己的烦恼和挑战，只是他们的这种一地鸡毛没有被别人看见，也不想被别人看见。所以说人生没有绝对的幸福，只有自己是否知足。换句话说，幸福其实是一种心态，是一种对生活的接纳和欣赏，知足常乐。当我们学会了珍惜眼前所拥有的一切的时候，而不是说一味的去追求那些遥不可及的东西，幸福就会悄然降临。你会发现幸福就会在我们生活当中的点点滴滴。你会发现你的孩子很懂事，你会发现你的孩子很可爱，很关心你，其实这就是幸福。比如说我们感觉到今天比昨天过得好，它也是一种幸福。生活有的时候之所以累，一半是源于这种生存的能力，生存的压力，另一半呢往往是源于无谓的攀比，总是觉得别人家的生活别人家的这个媳妇儿，别人家的老公怎么都比自己好呢。我们都是远视眼，常常模糊了离我们最近的幸福。人要想越过越好，就要懂得知足常乐，放下那些无谓的对比、攀比、比较，过好自己的生活比什么都好。幸福是什么呢？我对幸福的理解就是你的能力去除以你的欲望， 就等于幸福。如果你的欲望无止境的去膨胀，那么幸福就永远无法来临啊！你永远不知道满足。最安心的幸福莫过于有人相信你，有人陪着你，有人等着你。一生所求不过温暖和心安，一生所爱不过守护和相伴。所以说人这一辈子啊，要是能够去逃过天灾，躲过战乱，不遇歹人，不生大病，就已经是非常幸运的了。要是还能够家庭和谐，收入稳定，有几个三五好友，那就是最大的福报了。人生没有幸福还是不幸福这一说，只有知足或者是不知足。所以我们能够健康的活着，平静的过着，开心的笑着，适当的忙碌着，这就是最好的人生。希望你能够知足常乐。感谢收听我的节目。
2: 这里是 FM 101.9健康娱乐广播，青春主持江湖与您快乐相约，欢迎您继续收听。

0: 好了，看一下我们的听众朋友何梦啊，他说胡哥好，
1: 双月落庭前
0: 想点播一首你的酒馆为我打了烊啊，
1: 回忆难写，看人间
0: 他说人还是努力吧，每个人都是普通人，接受自己的平庸。对，我很喜欢也很欣赏你说的这段话。我们的人生呢是用来体验的，不是说用来演绎完美的。在这个世界上也没有十全十美的人，你我都一样，所以慢慢的去接受自己身上的那些灰暗的部分，原谅自己的平庸和迟钝，去允许自己的偶尔出错，允许自己偶尔断电，带着遗憾拼命的去绽放，遇到事情和自己去达成和解，余生我们尽力就好，允许所有的事与愿违。

好，来看我们的微信里有小雨啊，他说胡哥好，我来了，告诉刚刚的那位姐姐，不要羡慕别人的生活，那是他们的，过好自己的当下，重新上阵才能够给自己想要的，加油。好，这个感谢小雨啊。人生路上啊，别被期待困住，放下一些执念，才能够去安于平淡和日常。当我们执着于过去的伤痛、失败还有遗憾的时候，就像是给自己戴上了沉重的手铐一样，寸步难行。但只要勇敢地去放下，就能够去摆脱这些束缚，迎接新生。每个人在尘世当中修行，一边经历着风雨，一边在磨砺成长。这里是 FM 101.9吉林健康娱乐广播，在每天晚上的23点到次日的凌晨1点，由江湖为您直播主持的星空剧场节目。您可以在微信添加朋友当中来搜索江湖的全拼音，再加上数字1019。好，让我们来听刚刚的听众朋友点播的这首《你的酒馆对我打了》。

0: FM 101.9的深情陪伴，日日飘香，年年开放。无论你身在何地，远行何方，吉林健康娱乐广播愿成为你心中的温暖阳光。
1: 打开新视野，生动新未来。吉林广播电视台健康娱乐广播 FM 101.9兆赫，守护您的健康生活。

0: 开新视野，生动新未来。吉林广播电视台健康娱乐广播 FM101.9 兆赫，守护您的健康生活。
1: 人越是经历了悲欢离合，越是明白生活中琐碎的日常和踏实的守候更让人心安。心动只能维持一阵子，心定才能一起一辈子。成年人的世界里，合适真的比喜欢重要。星空剧场陪您聆听四季。

0: 你真的忘得了你的初恋情人吗？假如有一天你遇到了跟他长得一模一样的人，他真的就是他吗？还有可能吗？这是命运的宽容，还是另一次不怀好意的玩笑？
1: 星空剧场，和您共同追忆曾经的往事。

京时间的00:03，欢迎大家来继续的关注和守候，这里是 FM101.9 兆赫吉林广播电视台健康娱乐广播，由江湖为您直播主持的星空剧场节目。过了零点了，就是崭新一天的开始了。在这个时间节点呢，我每次都是非常喜欢的，因为在新的一天和昨天

临界的时候啊，我们都会特别的感慨。感慨于什么呢？总结昨天一切的事情发生，在新的一天过了零点之后，我们再去憧憬着新的一天对美好事物的向往。人生短短几十年，不要去抱怨生活，不要去埋怨别人。这个世界上从来没有百分百的满分的人生，苦难会时常的发生，遗憾会如影随形。学会和自己去和解吧，学会努力的去沉淀。人生说到底呀，活的还是心态，过的就是心情。

0: 好了，看一下我们的听友橙子啊，他说啊来了，别人评价我心情挺不好的，很在意。
1: 我知道那些不该说的话，我让你父亲流浪。
0: 很多人都会这样吧。
1: 想知道多年漂浮的时光，
0: 其实别人怎么看你，怎么去评价你无关紧要，重要的是你要做好你自己，保持端正的品行，坚守着善良的内心。品若正，没有人能去撼动你；心善良，没人能去诽谤你。

等你。好，来看一下我们的微信听友高小高。我胡刚好想点一首《等你爱我》，这个时间想到他了，但是他已经不在我的身边了。

0: 说得很心酸。
1: 或许是我要的太多，是否每个人都
0: 那些在感情当中没来得及兑现的承诺，
1: 害怕相见的
0: 如今化作岁月里最深的遗憾。
1: 也许从未曾出现过，
0: 夜深人静的时候，无数次的盯着那个烂熟于心的号码，却始终没有勇气按下拨通键。辗转难眠的时候，或许我们都会上他的一些社交的主页，去看一看他最近的作品，很想给他点赞或者是评论，却没有一个合适的身份了。只能够任思念不断的去发酵，心疼的无声无息，却又无可奈何吧。曾几何时，我们每一个人可能都会认为，我们会有一个属于彼此的家，里面全是相爱的温馨的日常，而这些共同为之努力的美好的愿望，却在弹指之间化为了乌有。我们常常回想起那些温馨的瞬间，委屈的时候有他安慰的语音，有他送的鲜花和惊喜，冬天的时候会冒着大雪为我们出门买药的身影。曾经以为爱人是永恒的依靠，会无限包容，但后来我们才明白，你也是凡人，会难过，会受伤，那些无休止的争吵和沉默，最终将感情消磨殆尽。当我们再去回首的时候，只留下无尽的感慨和思念吧。而这份思念就像高山大川，绵延不绝，在每一个孤独的夜晚，就像在此时此刻，当听着我们的节目，让人不断的怀念那些曾经的美好。如果能够回到分别的那一天，你是不是想和他好好的去聊一聊，放下任性，放下倔强，如果要是有如果就好了。可是时间的脚步却永远没有无法回头，有些人只能够错过，而那些没有完成的感情，我们只能够在回忆里不断的去拼凑完整。希望你能够去一直热爱这热热闹闹的人间，也祝愿他能够一生安好，

来看一下我们的听众朋友清浅啊，他说江湖哥好，想听一首别怕我伤心。走过半生，自己马上就40岁了，对自己说一声这些年我辛苦了。好，这些年或许你真的很辛苦。

和你感同身受。很多时候你可能和别人讲的是自己的心事儿，但别人呢听起来是像故事一样，不会去进入自己的心里。你的伤口在流血，别人却在发愁晚上吃什么，明天去哪儿玩。所以所有的开导都是纸上谈兵，所有的陪伴都是徒劳无用的。马上40岁了，人到中年，见过了很多形形色色的人，我们经历了很多的各种的人情世故，就会明白人性的复杂，人心的现实。累了，痛了，疲倦了，不必去告诉别人，真正心疼你的人不超过5个人，很少很少。所以想看你笑话的人很多，希望你过得不好的人也有很多。所以有些路只能够去靠自己走。你认为痛苦的事情在别人的眼里不过就是不值得一提呀。在这个世界上，除了父母，没有多少人希望你过得比他好。生活不简单，每个人都很不容易。岁月静好只是片刻，一地的鸡毛才是日常。有些苦只能够自己去尝，所以想要呵护自己，心疼自己吧。想要温暖自己，去拥抱自己，用你的微笑去代替眼泪，就是最大的坚强。你如果不坚强，谁可以替你勇敢呢？所以我们要学会用全心安静的自己去诠释你经历的一切。这些年经历的越多，就会越明白人生苦短，生命无常。人要学会对自己好点，累了就去歇歇，痛了就去缓缓。走过半生，希望我们每一位听众朋友都像这位听众朋友留言的这句话吧，这些年自己辛苦了，往后余生自己做自己的保护伞，守护着自己一路前行。希望你走过风雨，归来仍是依旧无恙。愿生命生活好好的去善待你。

0: 欢迎大家来继续的关注和收听，这里是 FM 101.9兆赫吉林广播电视台健康娱乐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星空剧场节目，我是江湖。您可以在微信添加朋友当中来搜索江湖的全拼音再加上数字1019。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样的一种感觉啊，就是有的时候加班到深夜很晚很晚了，我们回家之后呢还能够哼着歌拖着地去洗衣服，有的时候闲了一天啊，或者说休息的时候就觉得浑身没劲儿，提不起精神。差别是在于什么呢？就是前者只是身体在忙，后者却是心在受累。身体累了睡一觉就能够缓过来，心要是累了躺着也想背着一块大石头啊。其实幸福不在于你拥有什么，而是在于心里没装着什么，没装着焦虑，没装着委屈，没装着放不下的心事儿。心里轻松的时候真的走路都带风，生活就像一条淌过岁月的小河，有人往河里扔石头，有人往河里撒花瓣儿。
1: 下辈子不一定还能遇见你，所以我抱紧你。
0: 饿了就吃，困了就睡，开心就笑，难过就哭，心里没有负担的时候连呼吸都是特别畅快的。幸福的人不是没有烦恼，而是懂得定时的去清理着内心的这种负能量，该放就放，该忘就忘，该原谅的就去原谅。当生活的纷扰渐渐的沉淀，我们终究会明白，幸福不在对过去的怀念里，也不在对未来的期盼里，而是在此时此刻的轻松和自在当中。幸福也从来不是什么轰轰烈烈的大事儿。希望我们每一个人都能够把日子过得简单和幸福啊。

0: 这里是101.9兆赫吉林健康娱乐广播，由江湖正在为您直播的星空剧场节目。如果您有自己的心情故事想要和江湖来交流和分享，就可以在我们的微信添加朋友当中来搜索江湖的全拼音再加上数字1019。
1: 输赢的代价是彼此粉身碎骨。
0: 好，来看一下我们的微信里有 CC 啊，他说胡哥好，还记得我吗？他说有些人确实是放不下的，也只能够去想，但也只

是坚固。也许有的时候呢，我们在爱一个人的时候会让你朝思暮想，深夜当中脑海当中可能我们会泛起很多的涟漪，会想着他的点点滴滴。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过这样的一种感受，就是当我们深夜醒来的时候，或者说在即将入睡的时候，第一件事就是迫不及待的去拿起手机，然后满怀期待的去等。

好，来看我们的微信听友郭彩虹。哎，那你应该是姓郭了哈。他说，聪明的女人仰视自己的丈夫，优秀的男人欣赏自己的女人，婚姻需要共同经营吧，可能会让两个人会变得更好，这是我最期待的。虽然没有说你什么事儿，但是能够从你这句话当中听得出来，你发生了很多的故事啊。无论发生什么样的故事，我觉得其实婚姻呢，就像一本书吧，很厚重的书，当我们翻开了关于爱和时间这个篇章的时候，会让我们懂得很多。爱情最美的归宿，我觉得就是要融于时间的长河当中，所以我们一定要珍惜那个愿意花时间现在陪伴你的人。最美的爱情呢，江湖觉得不在于一时的誓言，而是在于我们一生的陪伴和守候。在流转的时光当中，当我回头的时候，或许你还在我的身后。从青丝到白发，从年少到中年，甚至到晚年，从黎明走到黄昏，当我们有一天看遍风景，你最终会发现，彼此才是此生最美的风景。

欢迎大家来继续的关注和收听，这里是 FM 101.9兆赫吉林健康娱乐广播，在每天晚上的23点到4日凌晨1点，由江湖为您直播主持的晚间情感音乐节目《星空剧场》，欢迎大家持续的关注和守候。每天晚上的这个时间啊，江湖都会在这里陪伴着大家，也提醒正在路面上行驶的各位司机师傅，在开车的过程当中呢，一定要小心慢行，注意出行的交通安全。来看我们的微信听友啊，静而悦来啊，他说江湖哥晚上好，心里永远有一个心里忘不掉的人，到现在也一直忘不掉，想去联系他，但是不敢。

把自己余生的日子过好吧。既然当初已经把它弄丢了，就现在不要去打扰对方，或许你的举动会影响对方更加对你的反感。

好的，看一下时间啊，我们的节目呢要和大家说一声再会了，非常感谢各位听众朋友继续的收听啊，我们101.9更多精彩的节目，明天晚上的23点 FM 101.9同样的时间同样的频率，我们依然在这里等待着各位。本期节目编辑主持江湖，初审李彤，复审冯中宇，中审张浩鹏，感谢您的收听，明天我们再会。

0: 历史、科幻、武侠、惊悚 FM 101.9，好故事全天应有尽有。客官想听哪个故事？您往里面走。
1: 哟，两位客官，哈哈，里边请，里边请。
2: 打开新视

0: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
1: 想说啊。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

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